0: 门，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1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9.6公里，过了板桥，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35公里，大甲前，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木头已经清除完毕。台88线东向的大发前，有故障车停放在辅助车道上，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接下来是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塞车啊。

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来8:06分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王田，南宜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民府还有廷翰，廷翰来，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讲说我们一起来大声哈哈哈？还没哈、哦，好来准备好了，这部的密码准备好，廷翰交给你哦。还有那个丽凤、雅欣、轩豪、Amber、Angel。

刚有朋友说想要听郁可唯的歌曲，但是呢那首歌好像没找到哈，所以呢播了这一首《霓光》，它也是一出剧《锦绣芳华》的这出剧的歌曲。好，来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我们刚刚有接触到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呢，在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啊。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下子了哈。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车速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外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Cecilia 对不对哈？早安，谢谢你哦，开车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时速大概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其实是蛮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是淑华，淑华，您要听的这一首《卿卿如我》没有哦，所以我刚刚就点播了一首那个郁可唯的另外一首歌曲给你听哦，希望你也会喜欢。好嘞，雅欣，高赞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竹北啊，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是非常大。今天其实路况塞车的点蛮多的哈，也有一些的事故造成大家可能在行车上面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接获到国道

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内侧跟外侧都有事故啊，所以呢有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1到162靠近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02.2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它虽然有放警告标志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2.2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来，这首呢是阿令的《我们会更好的》，一定会更好的。

0: 林的我们会更好，永在雄雄一定会更好更好更好的。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哦。国道路况报火力灾，中部地区的高速公路状况呢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南下在台中系统到大溪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国道一号

0: 北上的网点到南屯路段这边，是受到稍早有一件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南屯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就是纯粹的车多，以及目前在外路间在国一北的102.2路间有一台故障车，那目前是有联络联络公警前往协助处理当中，所以这路段呢，它原本表定的路间是会暂停开放，所以这边才会比较国一北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才会比较慢一点，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
1: 是易安，对不起，你这段再讲一次，你是说哪边比较塞车，头份吗？
0: 就是这边，对，那台故障车还在路间。
1: 你就是头份。
0: 对，头份它原本是今天早上是有开路间的，然后可是因为就受到这个故障车很强，所以目前路间是暂时的关闭，所以目前的行车速率就是有受到这台故障车的影响，
1: 是
0: 导致这边头份到新竹系统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
1: 好的，
0: 对，然后在国道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今天的施工第一个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7.6到20，在丰市到潭子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一个隧道的注射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7到152，在三义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一个路面清洁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也是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六号双向的16到37，在国信道埔里端，那会在外车道有个伸缩缝的清理施工作业，然后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下午的5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今天晚上有三个封闭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入口。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和美入口。那它都是会封闭从和美方向进入国道三号的主线。那第二，下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然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这间和美交流道这边会有蛮多的施工，那详细的施工它封闭的位置可以上我们1968网站做查询的作业。
1: 是
0: 今天就是车辆就连假后的第一天，所以车流量跟施工会稍微比较多一点，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易安，我跟你讲，那个有朋友说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有2起事故，一个是在内侧，一个在外侧。
0: 对，这个应该是刚刚发，已经排除了。
1: 排除了哦。
0: 对，应该是在刚刚可能7点50分左右有发生这两件。
1: 好，因为我刚刚才看到有朋友写过来给我。
0: 好，
1: 那个没关系，我们再确认一下。
0: 好，
1: 再确认。如果这个排除，那太好了哈，那就是代表不会影响到大家。非常谢谢易安哦。好，谢谢，拜拜。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南下的丰原，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来，那个还有刚刚呢，我们说的五权西哈，朋友也帮我们再确认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五权西的出口，事故还在吗？还是已经排除了？那么有时候会有时间差。好，那么如果说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处有事故的这个状况哈，再帮我们确认好吗？谢谢了。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1到162，靠近大甲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

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还有五权西到高铁，这沿线路带往雾峰，行车速度落在20。翠乐团的爱。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慢的。高铁这沿线路段，还有五权西往五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有在慢慢疏解的，是在王田到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点

点啊。那么大概时速呢是落在40。好，那么刚刚有朋友提到五权西路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这里的事故排除喽。数学不好，随便敲了敲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1到162。

0: 好，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还有玫瑰也一起来咯。
1: 外面在下大雨，突然大塌。
0: 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嘎伦呐，嘎油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5例疑似病例，六人当中有三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30%。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截，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

0: 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1: 警方现场速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0: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一名34岁的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谦报道。
3: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丽医师说，
4: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了环孢啉或者是制善、面纱除癌定，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3: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我们就……
7: 先生
8: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7: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8: 警察小姐，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7: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8: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7: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9: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

0: 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38，我是真情。好了，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王田，还有南屯到台中交流道以及大雅系统的衔接处，往北时速呢都是比较慢，但是有在消化。刚刚的20，现在都提升到60了。好，来台74线的乌日成功路段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啊，那我相信呢，对很多朋友们，如果喜欢经典的西洋歌曲的话，会蛮喜欢的。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这首呢是不愿谈起。好了，现在呢比较快的哦，运动辣妹的哦，妹儿 C 的哦 ，Nesbitt Superstar， 来8:42，哎呦，孟娜，孟娜。真的是 superstar， 又挑战了一场彰化同济杯的马拉松。孟娜，你真的太厉害！你大概一年跑几趟啊？跑几次的那个马拉松？而且呢，这个天气很热，对不对？哈，哇，跑了6小时啊！来 ，Melly， 早安。还有呢，在行车。

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有越来越舒缓了。国道一号的部分，除了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大概时速在60公里左右啊。那么现在整个有在慢慢疏解，不过呢，台74线有很多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大，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权西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都比较大。在待会儿9:35的时候啊，因为五月份是母亲节嘛，母亲月嘛。所以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什么模范母亲啊表扬的大会，对不对？好，那么在待会儿9:3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台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哦，永福派出所的员警郑雅恩员警，他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会带着妈妈一起来，妈妈得到了这一次的模范母亲哈、哦。好，那么荣获了这次的模范母亲，这个妈妈的雅恩的妈妈有什么样的感受，而且他怎么样的能够影响到雅恩呢、啊、让他去报考警校这个过程呢、啊、那我一常这个段时间都在讲啊，我是说呢，其实呢，作为妈妈的啊，即便呢这个孩子的工作啊，那么其实是服务大众的啊，是人民的保姆，但是呢你知道，其实如果是在整个环境里面啊，或者是在制度上面啊，那么需要在更多更多的能够提升的话哈，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环境不好啊，哈，那个有一些的远景啊，或者是呢消防人员呐、啊，他们的福利啊，如果能够再更好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点？让当妈妈的、当家人的比较不会那么担心哈、啊。好啦，所以呢，这个当然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所以呢，在待会儿9:3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郑雅恩远景，还有呢雅恩的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因应的这个母亲节，在这个月份温馨的母亲月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的小故事啊。那么另外呢，9:05的时候，9:05这是受所有听众朋友啊、哦，很多朋友都就是很期待。那也希望呢，我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情绪化。有些人呢，可能在职场上面，因为有朋友说啊，在这个职场上面碰到了跟同事相处，或者是呢，在跟主管的一个相处当中，因为有时候跟主管或是同事都会出现那种所谓过度情绪的这个状况啊。那这个过度情绪的状况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比如说，也许呢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然后整个哇那个情绪呢整个就来了，要不然呢就是呢这一秒跟下一秒的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也有碰到那一种直接是推脱的啊、哦、那该怎么办，就是那种在职场的相处的那种情绪啊，那么怎么样去反应啊，那么让整个职场上面呢，可能有些人他去上班的时候心里的压力都是会非常的大。好，听众朋友说呢，他很想能够请我邀请到心理师能够来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该怎么样做啊。所以呢，刚刚有朋友们就提到说非常的期待啊，希望能够透过心理师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知道啊，那么有关于情绪垃圾还有防弹的那种玻璃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不过呢这个在职场上面啊，要怎么样的跟人相处，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这也是呢会让自己能够知道怎么样可以在工作当中，也许有些人很认真在工作，但是他某个程度还一直要处理情绪的问题啊，这就是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好，待会儿呢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心愿学校讲师赖怡琳心理师会跟我们上线啊，在9:05的时候特别来跟我们讲到有没有什么优雅的防卫，还有防弹玻璃的作用。

0: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兴、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呀。李丁若智，
3: 温家都弱智，
2: 温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美滴美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8点51分，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英式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呢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英式路哦。诶，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整个主线车道的行车，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那么中部路段其实恢复哦，有在慢慢恢复整个行车的速度了啊，那么原本20-40的现在都已经到60，像大雅系统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在60公里了。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时速落在40，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比较大哦。

徐慧莹的上水的油桐花，被点个咋个文文质美舞。太佑说铜锣在飘雨了。好，来郑君、琳达、秉仓，欢迎你们呢、哦。那个在飘雨的地区哦，记得把大灯打开，好不好啊？那么整个行车上面哦，那么因为今天的整个天气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封面云系在华南到台湾附近，伴随着降水回波消涨啊，所以呢，北部宜花都是会下雨的。今天两天受到了第一波的梅雨季封面影响，所以呢，中部以北都是转为局部阵雨或是雷雨啊。那么明天呢？明天也是会下雨哦。好，所以呢，整个温度当然就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降低一点点了哈。其实是蛮舒适的，大概就是29-30度左右，南部会超过30度了哈。好，不过呢，带个小外套会比较好，薄薄的外套。如果说呢，有些早晚的时候啊，那么有披个外套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比较凉一点。秉仓、琳达，还有光田啤酒，来来来，这波的密码准备好了。第一，那个什么星期一嘛，哈，而且呢，第一天上班，连假之后，有些朋友就说意兴阑珊，这时候的魔力密码就要发挥魔力喽。来，准备好，汉杰，准备好啦，志文，一二三，哈哈哈。

0: 伟忠，曾伟忠啊，不是郑，曾伟忠的带太阳晚牛。汉杰还有立方，早安！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哦，我们来看一下，太好太好了！现在整个行车呢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啊。那么现在在中彰台74线，刚刚呢原本有些路段哦都是有点塞车，现在的状况都已经恢复。不过呢，大雅系统这里车稍多，但是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大雅系统它这里要衔接国道一号，继续往北的方向，时速大概是在60到80公里左右啊，大概也是有提升了，从刚刚20到40公里的速度呢，有提升到60啦。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
1: 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你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1 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9.5 公里涂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主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留学，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

0: 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0: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要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0: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再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0: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A 文章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0: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0: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是9:05，我是郑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整个行车速度来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40到60公里。好，那么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它要衔接到国道四号的台74线，要衔接到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在60公里左右。好不容易哦，现在整个的路段哦，本来有塞车的点都慢慢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的话，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喽，0800-000-123。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好，来，今天的锦锦昂来邀请到的就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也是心愿学校讲师赖怡琳心理师。怡琳早安。
4: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3: 好，这个怡琳呢，是特别我们邀请他重金礼聘，邀请心理师来跟我们来聊聊天哦。其实呢，很多的朋友都有一些的困扰，大家都是上班族嘛，哈、哦。那么在职场上面，那么因为我跟心理师稍微有跟这个聊了一下哈，也就是说有些的听众朋友现在在职场上面碰到了一些的困扰，尤其呢是在情绪的管理上面。有时候说实在，那个情绪管理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管理不好哦，哈。那有些呢，就是我听到了好几个，就是啊，这个主管啊，可能或者是业务上面啊，那么在这个密集在接触的同事，他可能在情绪上面的反应就是相当的强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些受伤，还有一种就是呢，明明就是好心的关心同事，但是他却把他扭曲到最后，他变得是觉得他是恶意的，就是会对误解是对方恶意，那个都是让人很受伤的哈。好，所以呢，在职场上所面对的很多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来，心理师，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在整个心理上面哈，就是在职场上面，是因为我们的私生活有些的压力吗？有些的状况吗？所以呢，整个在情绪上面的垃圾桶上面，可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疏解，是这样吗？
4: 是，因为主持人讲到这个，我觉得今天刚好是礼拜一，很有共鸣。
3: 哎，
4: 因为又要上班了，
3: 大家脸都臭臭的。
4: 对，然后你就可以去想一下说，一想到上班最让你有压力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反而不是工作、欸，哎。

0: 有时候反而是这种人际。
1: 嗯，对，没错，会觉得上班好痛苦。
0: 对，因为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经验的个案，就是在聊这个议题的时候，常常会说，其实这个工作他觉得
1: 还
0: 不讨厌，也觉得还不错。
1: 嗯，
0: 可是最有压力的事情常常是人际，职场人际。
1: 哎，为什么？
0: 那我们讲。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人际关系是最困难的一个职场的部分之一。
1: 嗯，
0: 除了我们的职场能力、职场经验，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培养的。
1: 心理师，你刚才讲到，对不起，你在讲到一个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状况。嗯、我自己也面临过这样的人，然后呢，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些的人，他在职场跟在职场之外的家庭或者是对人的关系的态度是完全不同
0: 啊！
1: 对，我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一样，有没有类似？
0: 是是是，其实主持人讲到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反思一下。其实我们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样子的自己，就是要求比较高的自己，对不对？
1: 嗯嗯，
0: 或者是我想要让别人看见我比较专业的自己，甚至有时候因为这样的自己，就给自己也蛮大压力，所以。每一个人在职场上其实都是很努力的要展现出自己的样子，或者是要求自己的状态会比平常的自己还要更高。
1: 嗯哼，
0: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情绪垃圾桶，就他可能也就带着这样子的自我要求、自我期待，然后进入了职场，在工作里面，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自我要求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1: 嗯。所以怡琳，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指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吗？还是说他可能面对到了对方，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就会有点混淆，会觉得说，不是，除了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都一定要自我检讨，有可能我们就是那一种会造成人家压力的，或者是误解别人的，或者是呢让人家很不舒服的那个人哈。那有些人是有自觉，有些人是没自觉，但是有时候是的确就是我们会发现到他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是那种跟我接触的那一个人，他怎么人前跟人后是不一样，或者是他在 A 的场域跟 B 的场域又不太一样啊，类似是这样，对，或者是说他在家庭怎么觉得他很温和，哇，好像呢就是一只小鸟，可是到了职场以后，哇，怎么像一个母老虎一样，类似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这都是跟我们的情绪上面是有关吗？还是说他这个也都跟他的生活领域，他没有办法适当的去排解他的情绪有关？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想观点来看，因为刚刚在讲说我们自己觉察自己，其实每一个人觉察自己如果有意愿的话，我们会留意啊自己的情绪控管，可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情绪控管，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去观察到，诶，这个人的状况我真的好不明白哦，他平常的样子看起来跟别人是好好的，一进入某些状态怎么变成这样，然后如果我们又跟他很亲近的有工作上的互动，我们就很容易变成那个情绪垃圾桶。那这个时候我是一开始我都会先鼓励大家先去试着分开来看，对，就是你会感觉到我受压力的这件事情，你会自己自我检讨，通常是因为我们比较想要去自我反思、自我觉察，
1: 想要成长，
0: 但有可能，对，有可能是对方他自己的确有他自己的议题，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
1: 对，
0: 好，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就可以试着多去观察说，诶，对，这个人，我的这个主管，我这个同事，他到底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有情绪啊？我们试着分开来，当一个先试着观察一下。
1: 嗯，
0: 对，先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对号入座，就会觉得哇，
1: 都是我的问题，
0: 总是在针对我。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观察的心态去看待说，因为其实我们心理学会有一个冰山理论，就是每一个人他呈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就像那个冰山露出来的那一小角，因为那个小角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块，对吧？
1: 对。
0: 那他们藏在下面的想法啊、感受啊、对事情的期待啊、价值观，每个人下面都反而是非常大一块，
1: 庞大的，
0: 可是没有显露出来。对，对。那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可以试着去理解自己，但我们也许也可以去思考，也许我的这个主管、这个同事，他就有好多好多我不了解他的地方。
1: 但是情绪都来了，都已经就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人就没办法在当下理智能够去分析说他为什么会这状况。他可能家庭呢，可能有一些的状况，或者是呢跟孩子在吵架或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人家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个想法，说为什么都是我要为他想，你知道吗？
0: 没错。

0: 错。
1: 对，所以我们除了忍耐，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心理平衡呢？
0: 我觉得心理平衡有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先思考，这就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样我们也许就会先平衡。
1: 界限要先能够
0: 界限
1: 划清楚。
0: 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他个课题嘛，他有他自己情绪管理的课题。我不需要帮他承担，第一步一定要先意识到。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去思考说啊，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有余裕了我们再做。
1: 对，
0: 但第一步一定要先分开来说，好，这是他的课题。好，那他有他的课题，刚刚主持人说的，如果他这时候就在爆炸，他又来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1: 嗯，
0: 我想我们可以这个心理界限齁，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化。你可以想象说，你帮你自己用一个保护罩，那个保护罩可能是透明的，
1: 对，
0: 可能是像防弹玻璃一样的。
1: 哈哈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在工作上，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工作跟我们自己私领域其实不会一样。
1: 嗯，
0: 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自己适度的一个界限，跟我们工作的人场域的人事物互动嘛。
1: 嗯，
0: 但我们并不是说要排斥对方，而是我们自己保护好自己。那我们可以设想啊，这是一个心理的防弹玻璃。
1: 是，
0: 好，那这个心理界限呢，怎么想象？就是如果对方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说的，我们是多去观察，欸，对方现在在爆炸。你可以把自己想成说，欸，有一点在这个防弹玻璃里面看对方反应。
1: 嗯，
0: 就是，对，因为这个反应就会跟你平常我就是那个受害者不太一样，因为你是在看他。
1: 哦，就是那种防台预备就对了啦。台风来了，我躲在房间里面。
0: 对，我们先做好防台准备，
1: 做好防台准备，对，
0: 对。然后你在那个安全的范围内，他还是来了。可是你知道，你比本来你没有做准备之前，你其实是安全的。
1: 所以，依琳，我觉得界限这个是要学的功课，欸，不容易。那个有时候有些人他是会害怕有界限，他这个害怕有界限，他可能会怕说，我今天我拒绝了，我今天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界限一画出来的时候哦，除非你已经是那种我坚定，我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那个界限的功课才会学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要有界限，但是我们都会心软。
0: 对，心软。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就回到我们自己的自我觉察，说其实我们在人际互动里面，我们就是有一定固定的模式。
1: 嗯，
0: 这个模式也许也就让对方认为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宣泄的。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互相容易互相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确可能是态度上比较温和的人，我们比较是会在乎和谐的人。所以也许对方就也许他不会对其他那种比较容易划界限的啊，或者是很直接也会跟他反抗的，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彼此都要留意到一部分，也许就是他的情绪控管问题，这是事实。另一部分是我们太习惯用和谐的方式来看待关系。
1: 嗯，
0: 这个和谐的概念没有错哦，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可是也许他有点过度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要他找到一个平衡，
0: 对，没错没错，这个平衡就是我们现在在练习的，就是当我们发现我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这个时候立刻反击啦，反击你做不到嘛，但你至少可以适度的说，好，比如说你戳到了一个你很不舒服的点，被质疑你的能力，或是否定你说你这个就是怎样怎样，那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可以适度的说，好，那我来，我先想想，我再回复你。
1: 嗯哼，就是延迟他的时间，嗯，
0: 对对，就是让自己多有一点自己缓冲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许也不需要急着道歉，因为有时候一道歉好像对方就会直接说，对，就是你的错。
1: 嗯，对，我觉得那个这个在职场上面就会有很多那种妹妹嘎嘎，有没有哈？就是那种包括我跟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是怎么样哈？怎么样面对我才能够去保护好我自己，又可以继续的往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依琳，你等我一下，我要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我想要请教你，就是当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权力不对等的这些的。面对到一些前辈也好或是主管也好，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他可能有受到很大的那个受伤，他说他每天上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心里盖了一个防弹玻璃嘛，那这个防卫当中他必须也是要跟他做一些的业务上面的接触。好，在这个业务当中接触，尤其他如果他是一个主管，他是一个直属主管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0: 他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主管，然后他就会很清楚的，因为他可能年纪有稍微长一点点，我觉得人生历练可能比较不太一样，而且会比较勇敢一点。他就告诉他的那个主管说呢，我们的年纪都差不多啊，那你何必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跟我说话？他说那个主管有自己有稍微检讨了一下，好，他是有他有这样跟我说，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敢这样跟主管说，要不然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好，对，好，所以呢，这个到底要怎么样能够面对权力不对等的前辈？有没有什么一个优雅的防卫？我们待会儿再跟这个怡琳再聊。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啊，哈，你等我一下。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大雅系统啊，这里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行车，从中彰这里台74线的衔接上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这个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好，那么我现在连线到的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心愿学校讲师赖怡琳心理师呢，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上啊，最主要呢，我们今天谈到了大家都很想知道的，也很想知道怎么让自己更好的每一天上班的压力稍微再少一点。这个压力不是只有工作事情，而是人哦，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真的是很不容易。你说，其实，在学校哟，大家也都会有面临到同学跟同学之间，有些同学他们在跟人之间就有些的问题啊，那个压力是很大。没想到到了职场，这个功课还是要学哈。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其实哈，有时候我们会去面对到了一些不对等的一个权力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像刚刚提到了，如果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可能你的主管或是一些前辈，他对你说话的方式啊态度，有时候他不是只有那种冲下来的，就是讲话好像就是直接用暴怒的方式，你知道，其实有些人他是看起来冷静，但他讲话很刺或是很酸，他也是柔。那我有时候都也会觉得啊，你不要觉得看起来好像柔柔弱弱的人，他就是不是那种我们会觉得我其实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到哦，常常会讲到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大家都好像觉得说是很可恶的那种很严重的那种暴力的，他才叫霸凌。但我不认为，我觉得有时候他反而是用柔的方式在霸凌你，
1: 酸，对不对？
0: 对，或者是他用其他的方式，他是让人增加了很多的工作，或者是用很多的方式让自己非常不舒服。可是呢，你知道大家都会同情那种比较柔的嘛，弱的嘛。可是问题是出在可能这个氛围是相反的啊，所以呢，像这种状况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做法不太一样，这是怎么样来做，能够让我们是能够恢复健康的？我觉得那个一个环境的健康很重要。
1: 是因为这个情况的确，如果我们刚刚讲那种直接指责的主管，我们可能还可以用防弹玻璃，然后立刻反击，立刻保护一下，不要说反击，立刻保护一下。但有时候像主持人讲到这种比较柔的、比较酸的、比较是一些行为上让你觉得不舒服，我们有时候反而不会一下子就觉得是对方让我不舒服，我反而会觉得我哪里错了吗？
0: 对，是我有问题，
1: 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这种比较容易真的是所谓职场霸凌里面比较容易误会，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平常蛮照顾我的，但某些事情上他就好像会又怎样一下，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会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或者是怎么辜负了他的好意。
0: 嗯哼。
1: 好，那这个时候的确我们需要静下来思考，这个有蛮容易被误解成是我自己，通常也是因为我们过度反省了。有时候你要去思考，其实虽然他对我不错，可是当他这样子的方式在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是真的不舒服。那一句这个别人做好像没事，你做成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直接讲你，但就是那种一酸，就是那个酸就是让你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先留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就让它过去了，我们就会一直累积这种不舒服，然后又会自我在那边纠结。
0: 是，
1: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界限甚至都包含这种，就是你真的有感觉到不舒服了，不一定要是指责的方式，是这种似若有似无的方式，其实你还是不舒服，你要自己意识到，不要觉得这就是我的错。好，然后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如果是这样，对方看起来也是关心我，只是他说话的方式让我不舒服，再来就是 那我能怎么试

0: 度的表达。
1: 嗯哼，
0: 好，那刚刚有说有些人可能也许可以讲，有些人不见得可以讲，我们也许也要去留意一下这个东西。那我通常会建议说，好，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不要直接针对对方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有一种你让我变成这样，我不舒服了。别人可能会觉得，好，你好像在反击我，在冲突，在指责。我们可以试着说，刚刚你这样讲，我有点跟不上，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可不可以再说一次，或者说要确认一下？
1: 嗯哼，
0: 就让他明白我的状态，好像对这件事情我有真实的感受。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但我没有在指责你，我不会直接攻击你。好，通常这个时候，对方可能如果他也的确也是关心，但并不是说很留意自己的说话方式，他误会了你，那他可能听到你这样说，他会了解你有你自己的自主权，你跟他之间的对等才会慢慢出来。
1: 所以这个点其实是在讲到说，其实是彼此一定要。就很像嘛，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就像我跟怡琳好了，我觉得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某一点我会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你说，诶，怡琳，我觉得这个句话会让我很不舒服，你是有这个意思吗？类似是这样，对不对？
0: 好，有一点类似这样，对。然后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留意一下，我其实是想要我们互等对等的，所以也许也不需要直接说，诶，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有时候一讲这种话，
1: 对，
0: 我们就在吵架了。
1: 但是你看，我们两个是理智的。我们是可以有办法沟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他是没办法理智的，他是没办法沟通的。
0: 如果遇到这种没有办法理智、没有办法沟通，就像我刚刚说的，也许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会常常有爆炸的情况。
1: 嗯，
0: 那我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就是防弹玻璃。
0: 对，因为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接触，你越接触他越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回到事情面。
1: 对，
0: 好，这件事情针对事情，他虽然爆炸了一堆情绪，那我们回到事情面，我们先把防弹玻璃放好、顾好，然后让自己状态是稳定，再来跟他提说这件事情，好，我听到了，那请告诉我这件事情接下来要怎么做，我需要再确认，因为我听不是很理解。这个时候你回到事情面，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着力点，因为如果我们在情绪面跟他互动，他会有更多的着力点来把情绪丢给我。
1: 所以我觉得从怡琳这样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事跟心情要把它分开。因为你如果说你跟着对方都搅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整个事情就不好谈了。
0: 是 是，
1: 即便他是主管或者他是前辈，我都觉得要有那种能够分开做界限的勇气。有时候有些人没有那个勇气，所以呢，哇，要学的功课好多呢。勇气也要学界限呢，才有办法有界限哈。还有要有勇气去谈，然后去表达我这里这个部分，我要跟你确认，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是是，可以慢慢练习。其实刚刚讲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练习。也许你一开始不能用讲的，我们试着用讯息，有时候有些话，对，用写的。其实用写的是第一步，因为你可以思考一下。
1: 对对，
0: 比较不会一下子就说出来。
1: 是，好，所以呢，这个怡琳，如果说我们今天下班之后，你知道有时候在上班一整天哦，情绪的波动，我都觉得家人是很无辜的，因为你早上嘛就已经受到了影响，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孩子啊只是想跟你靠近一下啦，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啊可能只想问你要吃什么啊，你马上啪啪啪，你就把情绪又带回去了。我觉得那个其实家人也是无辜的哈、哦，所以呢，你会觉得要怎么去建议把这些的负能量哦，真的就是。就是你说的原地蹬出，对不对？你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人跟人之间已经有一些的关系上面的紧张，回到家又是一个关系的紧张了。
0: 是，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剩下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这个部分跟我们讲一下要怎么做？
0: 是，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就是一定要意识到要切换。这个切换，我们可以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切换，比如说有人一下班不要直接回去，你可能在公司附近的公园这样绕个两圈。然后你提醒自己，好，我现在下班了，今天收到的这些东西，好，我可以先适度的放下。然后也或者是说，好，你回家做一件事情，你不要先直接跟小朋友互动，说好，我现在爸爸妈妈，现在我需要先换个衣服再来跟你玩
1: 啊哈。
0: 对，你先去做一个让你舒服的动作，换衣服，洗个澡，然后或者是有人喜欢用一些比较仪式感的，比如说香香的东西，然后放松的东西。你却让你自己有意识到说辛苦了，我今天一整天承担了这些，那我要适度的把它放下，就是自己照顾到

0: 自己内在的那个，其实你工作本来就是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我适度的照顾我自己有这些感受，然后我试着把它放下，也许你自己舒服了，你才比较能够切换到好，我在回到家里跟家人互动的时候，我的状态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内心里面我也是一个转换，我转换成我今天成为一个我在职场的衣服要先换掉，我要换掉的是一个真实的在生活里面我是另外一个角色了。
1: 对，
0: 而且呢，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但是那比较传统的一些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哈，我回家以后要先没有自己，要先顾孩子，要顾家人。可是不对，我觉得现在是我要先把我稍微处理好一下，对，我才有办法有那个爱去爱他啊，才不会一直在骂小怀啊。
1: 我们反而更自责啊，所以要先
0: 照顾好自己。对，是。好，那最后十秒钟，能不能请依琳心理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职场给大家一些的鼓励，好不好？
1: 好，因为我觉得重点在别人的情绪真的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的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适度分成说他是情绪是他的责任，但我也要留意好我自己的情绪，照顾好我自己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界限分开来。
0: 嗯哼，就是回到学到自己的功课里面哈，自己缺乏什么我们就好好去学习。嗯，好，非常谢谢赖依琳心理师，谢谢你，希望我们有机会，我们下次还可以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依琳心理师，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好，来9:29哈，好啦，所以最重要一点就是呢，我们哪里缺了什么，我们就是学习勇敢的去表达，还有呢，也当然自我检讨，我觉得也很重要，自我觉察哈。如果今天真的是会造成困扰的话啊，工作上的困扰，我们就自我觉察一下。好，那么先来听新闻了，待会儿还有客人来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各自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金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3: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2: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5: 这让

0: 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1: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 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 37%。 记者 Jorison 报道。
3: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六成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四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自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4: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3: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 37%， 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7: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6: 只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7: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6: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7: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啦。
6: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7: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6: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7: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8: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中彰路段呢，也就是在往东的地方2.7公里往雾峰的方向，乌日到高铁路段外侧是有铁制品掉落，还有

0: 那在台七十四线啊，台七十四线现在行车呢，大致来说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彰化系统这沿线哈、啊，往南的方向呢，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我们现场呢有客人哦。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 好，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的郑雅恩员警。雅恩早安、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这个雅恩来到现场，最重要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妈妈。嘿，雅恩妈妈，早安。
2: 早安。
0: 好，这个最主要就是妈妈荣获了在这次警政署颁发的模范母亲的表扬，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这个邀请到了雅恩妈妈。其实呢，刚刚我看到那个我们的员警雅恩哦。要上现场之前，哇，很照顾妈妈，就是呢，不但帮妈妈拍照，很开心哦。第一次来到现场，
1: 哦，因为这是算是一个特殊的体验，这样。
0: 而且呢，就是觉得非常的新鲜。好，妈妈有没有来过录音室？没有，
2: 没有，没有，
0: 都没有来过录音室
2: 啊。第一次，有点紧张。
0: 哎呀，这个用聊天的方式就好了哈。然后妈妈，你这个上台就是那个被荣获了这个模范母亲，心情怎么样？
2: 心情怎么样？
0: 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是很感谢那个警总给我这个奖项啊。但是我实在是愧不敢当。
0: 通常当上模范母亲妈妈哈，这个角色都会觉得说没有了，没有了。就像我有时候模范警察，有没有也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做。没有，真的你们做了很多，而且把爱都传出去了。对，
2: 好，但是还是很感恩了，
0: 很感恩哈、
2: 哦。
0: 对，好，
2: 我去年也得到国防部颁的。
0: 哇，也是模范母亲。
2: 对对，
0: 哇，这个来，我要请雅恩来讲一下，为什么妈妈这么的让人会感受到这么样的佩服？
1: 因为妈妈其实她真的很辛苦，她总共生四个小朋友，然后从小到大这样子一路把我们拉拔长大，然后就是像我二姐是在军中服务，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从事警职嘛，
0: 对，
1: 然后弟弟是从事那个工程师这样子，其实他的角色其实是不简单，就是因为我爸爸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
0: 是
1: 等于变成说在这个我们还在求学阶段，他就要一个人帮我们四个人就是扶持长大到出社会。
0: 还有一位呢是妹妹
1: 哦，大姐，
0: 大姐，大姐，
1: 对对对对。不过大姐就是身体上有比较有问题，这样子
0: 是
1: 需要人家照顾，
2: 对。
0: 哦，是哦，所以这个四个孩子就这样子拉拔长大，
2: 对，
0: 很不容易哎、欸。
1: 对对对
0: 对，对这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会就是你会当警职这个工作，是受到妈妈的影响还是什么样的？
1: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大姐有这个身体上的状况，我觉得家中还是要有人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来保护这个家庭這樣
0: 子。军职跟警职，
1: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比较一般外面的工作当然也不错，只是说稳定性上是会有一点落差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从事公职这样。
0: 所以那时候家庭的环境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妈妈，你这个从之前这个带孩子这样一路成长。
2: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那时候我很忙啊，很忙，所以那个教育方面都就是。责任都丢给
1: 爸爸，
2: 严厉的爸爸
0: 哦，严厉的爸爸，还特别讲严厉的爸爸，
2: 非常严厉哦。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开超市？
2: 对对
0: 哦，是在哪一个地方？是在中部的地方，
2: 在东区
0: 哦，在东区。OK，
2: 对，
0: 对，超市其实是真的蛮忙的。
2: 对啊，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很争气。我高中的时候，他们都上了资优班和次优班。
0: 所以相对的就是那个等于是 爸爸给你们的严格，然后妈妈的那份的这个照顾家里面。

0: 面的那份的爱，就是让你们就觉得说我要帮助这个家里面更多。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心能感动心嘛，那妈妈她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好好的就是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妈妈你这个是开超商的话从早到晚呢？
2: 对啊对啊，从早忙到晚，
1: 从早上7点到12点，我以前真的是很辛苦。
0: 回家要做家事吗？
2: 家事大部分
0: 都小朋友啊，就是把你们训练到说让你们做，对不对？哎，这很优秀哎，
2: 爸爸都会分配给他们工作。
1: 那时候真的不得了。
0: 对，而且你看四个人其实家事是蛮多的哦。
2: 对呀，
0: 是，对。
2: 啊，家事大部分都是他
0: 啊，
2: 还有
0: 都是雅恩，
2: 还有弟弟雅伦，
0: 你是
2: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0: 哦，雅恩跟雅伦，
2: 大部分都他们两个在做啊。二姐因为很爱读书，所以有做，但是做比较少。
0: 好，没关系啊，就是有做啦，还的还是有做。但是最主要就是雅恩跟雅伦嘛，哦，对，就是在家里面帮了很多很多的忙。
2: 对，
0: 对，所以呢，雅恩这个妈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不会向现实屈服。就是即使再怎么辛苦，还是会不断的努力跟前进这样。
0: 嗯，好，你等一下想一下有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好不好。好，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开始孩子成长过程妈妈不可能那么乖的，一定有些什么叛逆，我们一定会有看到什么青少年的时间啊，会让你很头痛的事情。可是怎么样慢慢的孩子就越来越体贴了，或者是越能够知道说这个家里面的辛苦，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的度过，然后你是用什么样的教育的方式来这个教育孩子的，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沿线速度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大铁皮掉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36到135，靠近西湖服务区路肩呢是有轮胎皮掉落，都特别注意了。好，那么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郑雅恩远景，还有妈妈这次呢受到了模范母亲的表扬啊。好，那么所以呢雅恩的妈妈也在我们的现场当中。妈妈我想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来教育孩子？其实孩子的成长四个不容易，我们以前都常说第一个就要照书养，对不对哈？可是到最后有啊，随便养，随便养了。但是呢，妈妈，你这个在超商这样工作，我相信呢，一定是心系着家里面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啊。那尤其呢，可能在这个孩子长大的某一个阶段之后，另外一半不在了，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承受了什么样的一些的压力或是重担？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那时候，我开超市。啊，到大概7、8年后，那个超商都出了，
0: 对，超商都出来了，便利商店，
2: 对啊，我们这个传统超市啊，
0: 对，
2: 就示威啦，
0: 对，
2: 示威啊，然后幸好我有再增加了一个乐透的工作
0: 哦，
2: 对，
0: 是，就是经济的，所有家庭经济都是靠妈妈，是不是？
2: 对啊，那时候他二姐为了就是帮助家里，然后他就去高中毕业就去报考那个军校，对，
0: 嗯哼，
2: 幸好他现在当上国防大学的副教授，
0: 哇，好优秀哦，对对对，所以你也感到很安慰，
2: 对，
0: 这个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其实你也付出了很多心力吧。那个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做？
2: 哦，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交给他爸爸。
0: 哦，
2: 对，
0: 嗯哼，
2: 因为我太忙了。
0: 太忙了。
2: 对啊，根本无暇管他们了。
0: 可是呢爸爸离开了以后
2: 呢，但是我还是会就是想要怎么让他们成长。
0: 是，你怎么想？
2: 所以我也怕他们在就是小孩子是不是很多小孩都要去补习，
0: 对，

0: 然后我怕他们就是路上会有什么危险、啊、
1: 对，
0: 然后我宁可多花一点钱请家教来家里教、
1: 嗯、哦，
0: 教他们
1: 在安全上面保护孩子。
0: 对， 对，
1: 嗯哼，是好。所以呢其实就是心心念念的啦，最主要就是让孩子安全，能够在安全的环境成长，对不对？
0: 对
1: 对，好。所以呢大姐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也是妈妈在照顾。
0: 对啊，大姐她出生两天就因为护理师的疏失啊，疏失然后就造成脑性麻痹。
1: 嗯
0: 啊，我还带她去台北，然后租房子、嗯、带她去振兴复健医院复健。
1: 嗯
0: 嗯，然后虽然她很多事都可以自己自理，但是不幸在她25岁的时候，她去逛街啊，然后高低差没有注意就掉下去，
1: 嗯，
0: 哎，跌倒，然后颈椎受伤，
1: 嗯，
0: 就开刀，
1: 嗯，
0: 没成功，这样子，
1: 就是一直到现在，
0: 对，
1: 嗯，整个照顾的过程不容易哎，所以他现在是在家里里面，还是就
0: 在
1: 家里里面照顾？
0: 对，在家里
1: 不容易，那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家里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被照顾的，
0: 嗯，
1: 包括了长照的部分，
0: 对，
1: 哦。
0: 没办法，
1: 花很多心力，
0: 就是
1: 必须要去面对，
0: 面对承受这样子。
1: 是好，所以雅恩当知道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们那时候也都没有办法接受吧？
2: 就是第一就是面对这个社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家那种传统编译超商已经式微了，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家里的经济是负担是非常重
1: 非常重的。
2: 然后第二就是大姐遇到这个状况，
1: 那时候你几岁？
2: 那时候我22岁左右。
1: 哦，所以你们差3岁。
2: 我跟大姐差5岁。
1: 哦，差5岁、嗯。哦，那时候，嗯，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家里的环境已经开始
2: 对
1: 很大的改变。
2: 第三就是我爸突然走掉了，
1: 了嗯、
2: 对，所以这个三重打击下，你那时候人好像变得必须要强壮起来、
1: 嗯，
2: 因为在家里只有妈妈嘛。妈妈一个人要拉拔4个小朋友长大，真的太
1: 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二姐就去从军了、嗯、啊！我的部分就是想说，先我稳定再说，这样子。
1: 是是哦，所以难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被培养到说我要坚毅的性格，其实也是在姐姐或是家里发生一些状况之后。
2: 对，没办法，因为家里的环境需要我们去自己要强大起来，
1: 嗯，
2: 才能保护这个整个家庭这样。
1: 嗯哼，所以妈妈，你那时候从超商这样的转变，一直到大女儿发生的状况，
0: 啊，
1: 你以泪洗面多久了？
0: 嗯。也没有时间以泪洗面啦，
1: 就
0: 是就
1: 是这样撑起来，你就马上
0: 对，
1: 撑起来
0: 要承担这样子。
1: 嗯，现在已经过了大概多久的时间？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0: 他25岁就那个，嗯、现在他已经43岁。
1: 嗯哼，所以这一路走来，其实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把这样的一个经验，比如说有些的家庭有些比较辛苦的，
0: 啊、
1: 你有比较有办法去跟人家分享了。
0: 所以。在我生意稳定的时候啊，那就尽一点社会力量，
1: 嗯，
0: 参加那个社区的清洁队，也带大女儿参加那个脊髓损伤协会的一些活动，
1: 哦、是，
0: 哎，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不小心、
1: 嗯、车祸
0: 啦，车祸，
1: 对
0: 啊，坐轮椅，哎，所以我就在家里设了一个捐款箱，
1: 嗯哼，
0: 然后。收集发票啊，
1: 嗯，
0: 和捐一点小钱
1: 啊，
0: 借、哦、绵薄之力，
1: 就是给那个脊髓损伤协会，
0: 对
1: 对， 对，就是也能够鼓励这些的家人，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我也访问过一些脊髓损伤协会，其中有些他还很会画画，
0: 对对对，
1: 哦，他们还会办画展，
0: 带那个大女儿去学
1: 画画，
0: 油画，对
1: 对，而且有展出哈、哦
0: 嗯，
1: 有没有展出？
0: 没有啦，
1: 没有展出，但是就是至少让他知道，也包括能够复健，对不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对， 对。我想到雅恩妈妈，她刚刚在讲到说，我没时间哭泣。你知道，其实我那时候刚好访问到一位她一个妈妈，她本身她生出来是唐氏症的孩子，她也跟我讲，她说她就抱着孩子，因为她是那个基因突变，他们没有任何的那个、嗯、那个，她就突然突变了，她就说她就跟孩子说，因为那时候家人可能没那么接受，她就抱着她那个婴儿，第一天抱着婴儿。告诉他说：“妈妈就哭这一天，我不会再哭了。”然后就撑起来。他现在也是把这个孩子、哦、照顾非常好，而且呢也成立一个协会去帮助其他的人。

0: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真是很不容易这条路。对，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来那个雅恩，你有没有觉得说有什么话啊，在这个时候你想要跟妈妈说的？你应该是属于你是老二吗？
1: 哦，我是老三，
0: 老三，老三，应该很贴心哈，雅恩，
2: 老三，对，
0: 老三很贴心哦。妈妈有什么提一下？没有哈。
2: 家里很多事情他
0: 都是承担，
2: 都对啊，都会就是有家里的东西总是会坏掉啊，
1: 修理
2: 的人总是他。
0: 意见比较多的也是他，对不对？就说
1: 比较啰嗦，
0: 管理秩序的也是你，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是哈，是不是哈？好了，雅恩，在这个时刻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的？
1: 就是谢谢妈妈这个30-40年来的那个一度的陪伴跟照顾，让我们至少成为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有用的人，可以帮，而且呢，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很感谢她这样子，谢谢她，母亲节快乐。
0: 等一下，这些话是你平常就会跟妈妈说的吗？
1: 也曾经讲过，也曾经讲过。
0: 我要你讲没有讲过的。妈妈有没有很期待？有哈，来来来来，有没有什么没有讲过？你正在心里话，真的很想跟妈妈说的。
1: 妈妈很感谢你，我爱你，谢谢你。
0: 真的吗？你没有讲过，他没有跟你讲过我爱你。
1: 有
0: 吗？雅恩
2: 应该是没有。
0: 真的、啊，第一次啊。
2: 对对。
0: 好，那妈妈，你听到这个孩子那个雅恩。对，这样的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心里有不好意思吗？你会不会觉得拍谁啦，拍谁啦呢？
2: 接受，
0: 有接受哈、哦。对，有没有什么？就是我看这个孩子这样子啊，就是长大，我相信对你来说的感触一定有很多。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雅恩说的？然后一些鼓励的话给他。我自己都在讲，我说其实我今天早上还在讲，我说其实身为一个母亲哦。可能看到孩子有很多的这样的很好的发展，其实是感到与有荣焉，很骄傲。但是我们也很担心那个环境的不好。现在当警察，其实环境没有那么好，你也会担心，对不对？哈，
2: 对呀、啊，
0: 对呀、啊，这是妈妈的心
2: 情。
0: 对呀、啊，
2: 说不担心
0: 是假
2: 的，
0: 那是假的。一个妈妈的心一定是担心的。
2: 对呀、啊啊，所以我告诉他，要保护别人之前，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0: 嗯，
2: 然后。遇到事情就是智取，
0: 要有智慧，对不对？智慧去处理，
2: 逞强，
0: 对，就是要用智慧去处理事情啦。对，你如果用那种情绪血气去处理事情的话，反而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对，
0: 对，我常会说呢，就是我们爱一个人哦，就是呢让人安心。
2: 对对对，
0: 好，那在这个时候，最后那个妈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雅恩说的话？你以前也没讲过，但是你心里哦。很想跟他说的话、哦、要跟雅恩说，有没有？他也在等待有没有给他勤勉啊，或者是鼓励，或者是想说的？
2: 我只希望他们希望我的小孩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幸福这样子。
0: 嗯，
2: 这样子。
0: 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啊，结婚了哈，
2: 一个小孩
0: 啊，所以呢也很满足啦。对的哈。好好，来，那我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呢，也真的非常的谢谢雅恩，还有雅恩的妈妈，也祝福你们哦。
1: 谢谢。
0: 对，那我想说，日子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还会过，但是越过越喜乐哈。好，谢谢雅恩，谢谢雅恩妈妈，谢谢你们，
2: 谢
0: 谢
2: 谢
0: 谢。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74线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好了，那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之后我们再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了，拜拜。
3: 我的心情拥抱总能够安抚我思念或悲痛的心，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母亲。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到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

0: 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5月4号星期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3天连假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哦？好，今天上班一切都好吗？好，但如果今天早上出门，可能会觉得有点凉意哦，有点东北季风的味道哦，所以今天天气是比较凉一些些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最近哦，还是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一下热一下子凉哦，所以冷暖之间有时候温差还会超过10度，所以大家要多留意到衣服的增减哦，注意保暖啊，或者是要注意防晒啊，跟这个预防中暑哦。那中央气象署说呢，由于锋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而且会有发生局部大雨。那中部花莲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情况。那气温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各地气温下降哦。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22到25度，中南部跟台东高温会来到28到32度。那入夜之后，北台湾剩下不到20度哦，大概只有18、19度而已哦。那中部跟花东低温大概20到22度，也会觉得蛮凉的。南部低温呢，大概23到24度。所以这个南来北往的朋友，好，衣服增减哦，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到喽。另外，因为3天连假的关系，很多朋友今天开始要报税哈、哦，所以听说在税捐处哦，哇。人潮真的非常非常多哦。好，那根据统计哦，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为止，网络申报已经有83.1万件了，其中手机报税就有58.4万件，大概占了70%。那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说呢，今天开始各地国税局都开放临柜报税哦。那如果大家需要亲自前往国税局来办理申报，可以使用国税局提供的报税预约3合1，你可以先预约哈，就不用等那么久，透过网络或是免付费电话先预约一下。然后在指定的时段报到，就可以缩短在现场等候的时间哦。啊，有朋友说呢，去税捐处要办理这个报税哈、哦，光等电梯就要等好久。好，所以人真的蛮多的哈、哦。好，但是要记得哦，哈，把握时间，记得报税，从5月1号开始到6月1号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路网图当中的显示哦，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这个路段还有车多而已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

的状况了。那原本在省道台74线东向 2.7 公里，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过了乌日还没到高铁外侧，原本有铁制品掉落，在刚刚接获到说已经排除了。台中市区方面哦，几个工程进行，分别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边车流目前这是正常的。而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这边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而五权路往公园路靠近英式路前中外侧施工，那目前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北屯路这一段的进化北路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进行，不过车流不受影响哦，目前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好，刚听到郑勤在访问这个远景的模范母亲的当选人哦，还有这个我们的六分局的远景哦，哇，就感觉这个互动你就觉得就是平常那个可能在家里哦就是很含蓄，然后就是很一般家庭的一个互动，但里面你觉得就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感情在里头哦。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台湾社会当中很多就是我们跟上一辈的人这个互动当中总是都比较含蓄一些些啊。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你们有什么样的表示吗？很多朋友也许都是异乡游子，但那个爸爸妈妈都会说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你做不赢诶，不要紧，免等来啦齁。好，其实内心里面还是很渴望说可以看看孩子，可以跟孩子吃个饭聊聊天，对他们来讲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齁。那这个就是他们人生上最大的安慰跟成就了。来，胡夏所演唱的幸福在这里。

0: 班喽
1: ！Go go go！
2: 我是小黄，我在一间咖啡馆工作。在咖啡馆里的工作内容看似简单，实则琐碎。大部分人对于这份工作的认知都是从客人进门招呼开始，点餐、备餐、呈送以及客人离席后的清洁工作。在客人没有看到的另一面，则是一大清早就风尘仆仆出门的我们，赶在营业前调整机器参数以迎接第一位客人。在客人享用饮品餐点时，随时关注是否有其他需求。在营业时间后的收拾与洒扫，则是我们每日工作最后的晚安曲。我的工作哲学是见微知著，虽然我本人并不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是在许多年的工作历练下，我也慢慢培养出观察细节的习惯。这点不仅反映在餐点及饮品的制作上，也反映在对顾客的服务上。在出杯及出餐时，观察咖啡液体从把手留下的流帽，并且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呈现出咖啡更好的风味。在顾客用餐时，观察他们的举止、眼神，以求能在他们有需求时能够适时做出回应。这就是在咖啡馆工作的日子，每天看似都一样，但也每天都不一样。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访谈。

0: 你好好听话。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朋友说在 147.1 公里三义出口前，那这样应该是南下哦，在南下的 147.1 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外侧有帆布掉落，大家经过小心。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依旧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过彰化之后就慢慢顺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是维持顺畅好走，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下 24.4 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这个地点来到太原哦，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哦，经过要小心。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另外呢，在台中市大龙路哦，在东兴路到金城路这一段，好，因为修剪树木的关系，所以道路封闭，要到下午四点钟，麻烦朋友要改道哦。在大龙路上哦，从东兴路到金城路这一段道路施工封闭，在修剪树木，到下午四点麻烦朋友提早来改道通行。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1: 纵横股海，
0: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0: 好，三天连假过后送给大家一个大贺礼，就是股市大涨哦。好，因为科技业财报助攻跟标准普尔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的关系，加上韩国股市礼拜一再飙涨了 2.7%， 刷新新天价，而台股也跟着同步哦，同欢。那么在联发科直接亮灯2870块钱再刷新天价，那台积电股王信化、股后隐威呢也都全面飙高，指数开盘就涨了 301.76 点，以 39,228.39 点开出。而指数开高呢，在高价类股领军记忆体 IC 设计、 AI 细制材、光电半导体电子产业哦，这个电子类股全面冲刺，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也助攻的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370点，创下史上第六大，那么来到了40297点，而这个指数现在继续往上挺进哦，目前是上涨了1560点，指数来到40487点，成交金额是5661亿，而上柜市场部分上涨

涨了10点，指数来到395点，成交金额是1488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因为日股还有这个上海综合指数的这个股价呢都是休市的，那么目前韩国股价也上涨了247点，指数来到6846点啊、哦，哇，这个也是韩国股价的新高。那另外呢，香港恒生指数也上涨了485点，指数来到2626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记得小时候我在班上是那种又瘦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您总是会担心我长不高长不壮，还会特别去询问中医帮我调理身体，常常炖鸡汤给我喝。这时候我都会把这些味道跟被照顾的感觉放在心上，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是您满满的爱。虽然平常不太会表达，但很感谢您，也希望之后能够换我多照顾您，多让您开心，少让您操心。妈妈母亲节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好，还是 Frank 可以讲哈，就让我想到小时候真的吃了很多很多补品啊哈，猪的很多地方大概都吃过哈，然后有很多中药也都喝过，反正就想尽办法要让你可以身体开勇敢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惜自己啊，这都是妈妈的爱。来，五月天所演唱的《洗衣机》。

好，你们家的衣服都是谁在洗呢？那现在当然很多人都用洗衣机啦，但洗完了之后总是要晾嘛，啊，总是要收，总是要折啊，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些工作到底是谁在做呢？啊，有时候是妈妈，但有时候是爸爸，也许有时候是那种父代母职，或者是有一些是姐姐或是哥哥，或者可能是爷爷奶奶哈，因为有些人家庭的结构样貌不太一样，所以担任这个职责的人到底是谁，我觉得他都值得过母亲节，也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感谢他们。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依旧车多，速度还是缓慢的。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47.1 公里，在三义出口前外侧有帆布掉落。那至于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这是在丰士路一段往石冈的方向，朋友说是靠近转运站的地方，这边有工程在进行。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24.4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在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包垃圾，那目前公路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另外在台中市的大龙路从东兴路到金城路这一段施工封闭，在修剪树木，所以无法通行到下午4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来做改道。那另外台中市有几个路段都还是有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车流都还算正常哦。包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的外侧目前施工，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北屯路这一段的进化北路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进行，而崇德路来到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这边施工封闭，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五权路往公园路靠近英式路的地方，中外侧也有施工，周边车流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王墨玉所恩情为瓜一季点点的鬼啊。等一下我们关心10点半尽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嘉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散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3: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2: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70岁妇人林贵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受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5: 那个是诈骗的啊，那
6: 等一下啦，
5: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4: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

0: 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1: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 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一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0: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那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到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几个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5: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4: 当然是都美呀。
5: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4: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5: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4: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5: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4: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5: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4: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

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47.1公里，在三义出口前外侧的帆布现在还在哦，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小心。那另外往南南下受到了在198公里，也就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占用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哦，依旧还是回堵到彰化系统，沿途还是有点慢哦，速度还是有点慢，所以要麻烦朋友保持耐心继续前进哦。那另外在省道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11.8公里，在白沙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这边是有动物哦，上天堂了，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哦，这个状况排除了。那另外台74线东向24.4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在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的一包垃圾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维持是顺畅好走。送上刘恩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和光同尘》。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好，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从彰化系统开始，一路到彰化交流道都车多哈。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彰化交流道大概198公里附近，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速度是缓慢的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国道一号在南下 147.1 公里，在三义出口前外侧则是有帆布掉落状况，其他中地区行车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

好，来自 Lewis Capaldi 所演唱的歌曲是 Say Love。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47.1 公里，三义出口前外侧有帆布掉落，那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另外国一南下来到彰化交流道这里198公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到彰化系统，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搭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有路况通报情况，电话0800-000-123都销哦。好，台湾的人口的社会结构呢是不断的在改变哦。那有最新的一个趋势是经济部最近发布的人口结构变迁下的消费转型跟重塑，这个报告里面说呢，我国面临少子化跟高龄社会的危机啊，所以15到64岁的工作的一个年龄人口比例从2013年开始连续13年的下滑，那到了2025年降到了 68.4%， 显示这个劳动力供给也逐步的下降。那这个下降的情况对于很多家庭抚养的负担来讲加重了，那对于经济发展也构成一些挑战哦。好，随着结婚的对数持续的下滑，家户结构当中单人户的比例哦，那么由2006年的 26.4%攀升到2025年的时候来到 40.5%， 哇，这成长幅度相当惊人。那四口之家呢从 18% 下滑到 12%。 那如果观察最近这20年的变动啊，2016年到2025年单人户占比啊，2026年到2015年增加 5.8%， 增加幅度最大。那平均每一户人口数呢由2006年的 3.09 人逐年递减到2025年是剩下 2.37 人，所以家庭结构的特征呢就越来越小型化，而且独居的这个现象哦。另外呢，我国出生人数呢从2016年开始连续10年负成长，2025年降到了 10.8 万人，也创下历年的新低。那出生人口数跟这个宠物登记数呢则出现了黄金交叉哦，在2018年出现黄金交叉，这个宠物登记数哦 19.4 万只，首度超越出生人数的 18.2 万人。那之后呢两个真的是越拉越远哦，一去不回哦，现在来到2025年这个25.7万只，那新生儿变成 10.8 万人，这个相差已经来到 2.4 倍，而且差距扩大将近到15万了。另外在消费各型支出部分哦，餐厅跟住宿占比从2006年到2015年的 8.3% 提升到2016年到2025年平均的 9.9%， 成长了 1.6% 哦。消费结构当中增加最多的一个类别，那医疗保健由 4.1% 升到 4.7%， 也反映人口高龄化。那至于教育支出呢，受少子化影响由 4.7% 降到 3.2%， 这

减少是最多的。然后呢，这个家户人口减少也推升了外食啊，在2017到2024年，餐饮服务平均成长5.4%啊，这个是食品饮料将近两倍，显示家户规模缩小跟追求便利性趋势之下，消费需求逐渐的采购食材趋向是外食或外送的服务体验啊。好，当然这个也许是危机，但也许是转机哈，看你怎么看。有些人看到就是商机无限哦，好，就希望无穷这样哦。好，不过高龄化社会哦，的确已经迈入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长照 3.0 哦，然后整个超高龄社会已经来到了家里面的长者是越来越多，可能包含我们自己也逐渐的在老化，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也迈入老年阶段了哦。但老年呢所带来的身心理方面的健康是值得大家来重视的哦。那我们待会儿在11点钟的轻松11点就要来谈一谈老年忧郁症 哦，这个部分也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不是只有看到那个外表好好的而已，可是内心里面那种孤单那种孤独甚至于有时候情绪上面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的那种低落的这种感觉哦。好，那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留意到哦？那待会儿我们请心理师好好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也可以关注自己或是关注家里面的长辈哦，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及早就医就及早治疗哦。来送上张信哲的《终于等到你》。那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136到135公里过铜锣大概过了后龙溪桥之后，外侧路线有个轮胎掉落。那国一南下147.1公里三一出口前外侧的帆布已经没有接获到哈，没有后续了。而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依旧车多哦。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0.4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 1.2 公里凤山前在路间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136到135公里，过铜锣也过了后龙溪桥了。那么在外侧路间的部分有一个轮胎掉落在这里等待处理。那另外国一南下部分受到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到彰化系统交流道。那其他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都维持顺畅好走。此外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泉路过为

0: 新路之后，外侧目前有工程进行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呢车流有稍微受影响，速度比较慢。好，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哦。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十一点。
0: 先跟大家来关心老年忧郁症啊，那因为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那老年的心理健康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有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啊，老年忧郁症全球的盛行率大概是 13.3%， 那台湾呢在65到74岁的盛行率是 11.7%， 75岁以上则上升到了 19.7%、哦、这研究也显示老年忧郁症跟老年自杀还有生活品质其实有显著的相关哦。因此了解老年忧郁症是我们要学习的课题，而今天我邀请到普里基督教医院失智症共照中心的黄耀廷临床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哦。耀廷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耀廷临床心理师。
0: 好，今天呢我们跟耀廷要来谈这个主题哦，老年忧郁症呢到底什么是老年忧郁症啊，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哎这个是老年忧郁症的症状呢？耀廷。
4: 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线索，尤其是很多长辈哦，就是都关在家里面。
0: 嗯，
4: 你进到他的房门的时候全部都是暗黑漆漆的。唯一有亮光的可能就是电视机。
0: 对。
4: 哦，另外一个就是常常就是很多的事情都很闷闷不乐，也不会想去讲话，
0: 嗯，
4: 也不会想去思考或是做一些事情。
0: 嗯，
4: 在家里面就是非常的就是好像乌烟瘴气的死气沉沉的那种那种状况。
0: 嗯，
4: 所以多数的长辈如果遇到一些环境的事件，有可能会让他遇到就是出现老人忧郁症，尤其是很多长辈不愿意跟家人讲，尤其是在很多的他们会觉得说讲出来好像感觉起来自己很没有用啊。
0: 嗯嗯，
4: 很多的长辈应该就是长辈应该要有长辈的那种班，可是讲出来就没有那种班啊。
0: 是，就是可能维持他的这个尊严，或者是他在家里面的那个权力跟地位这样子。
4: 对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轻言，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对，所以就会让长辈开始出现情绪，就是一直往巴豆里吞嘛，
0: 哈、哦，是，
4: 就是让他们压力就一直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0: 嗯，
4: 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0: 哎，对，耀廷，可是哈、哦，有一些长辈哈、哦，他也许以前他就是那种比较不喜欢讲话的，然后比较内向个性，比较内敛个性的。那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还是呈现那个样子啊。可是也许那个是他的一个忧郁的展现，但我们可能很难判断出来。如果有那个反差，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判断，对不对啊？如果没有，怎么去判断他呢？
4: 没有的话，其实看看，就是如果一直都是非常的低沉的那种情绪的那种人的话。基本上就看过去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影响他更显著的不准
0: 哦，
4: 更加的低落，
0: 是
4: 或是也不想吃，
0: 嗯，
4: 哦，或是睡觉睡很长，
0: 对，
4: 或是睡很短，哦，常常抱怨身体的不舒服，
0: 嗯，
4: 或是如果有突发状况的话，
0: 嗯，
4: 那些东西更容易引发他出现更加低落的状况。
0: 是，哎，可是我有听说哈，有一些忧郁症早期啊，早期应该说，应该是说那个失智症早期，它的症状跟忧郁症其实是很像的，是吗？
4: 对，对，很多人的忧郁久了就看起来像失智症的样子，尤其是忧郁的状况跟失智症的状况，就是他很不想动，很不想用脑筋嘛，
0: 对，
4: 不想做事情嘛，就神神懒懒，鬼干懵懒嘞，
0: 嘿。
4: 哦，所以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就会让人家看起来像失智症的样子，尤其是很多的家属没有经历过失智症或是忧郁失智症的状况，所以他不知道忧郁久了以后看起来会像失智症的样子。
0: 哦，
4: 很多的照顾者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们分不出，因为他已经长期忧郁了，
0: 对，
4: 所以根本分不清楚他到底现在的状况是忧郁的还是失智的问题。
0: 对，哎，那怎么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个判断可以让我们知道？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失智，我们当然

0: 早期介入啊，忧郁也是一样嘛，我们早期介入都早期治疗，这样有没有比较比较能够明显的去区辨那个差别在哪里？
1: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动机的问题。
0: 嗯，
1: 他想不想记的事情。
0: 嗯，
1: 哦，因为很多人我们都只看结果，就是哎，伊拢记不起来，记不起来，到底是无想要记还是记不起来？
0: 嗯，
1: 记了记不起来，真真两项无同款。
0: 嗯，
1: 哦。无想要记是动机的问题，想不想做？是，可是他实际上是有能力做。啊，不过记不起来是，伊想要记嘛，记不起来。
0: 嗯，
1: 哦，所以这两件事情不一样。我们来说前面的，尤其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孙仔的代志啊，虾米人要等来啊，伊兄弟的人要等来的时阵，伊敢记得起来？哦，记得也不记得要，不见得需要百分之百的记得，大概50-60%啊，伊最近要等来，安尼就有够。
0: 嗯，
1: 哦，后来如果是真正失智症的话，连想记的东西都记不起来。
0: 嗯，
1: 这个就是能力的问题咯。
0: 嗯，
1: 哦，就是他已经花，就是譬如说他最疼的孙子已经跟他讲，哦，譬如说昨天跟他讲，给阿丽被等来，那么给阿丽等来时阵，一个哎，丽娜等来，
0: 嗯，
1: 这个就感觉起来他没有前面被告知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哦，雄雄垮掉狼，刚刚哎，好像。前面都没有讯息，今天忽然回来这件事情，这样子的情形就会出现，就会看起来像失智症，可是实际上，不是，这就是这样子的看起来，即使他过去有忧郁的问题，
0: 嗯，
1: 失智的状况，我们也能这样子去区分，说他到底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动机的问题。
0: 哦，好，欸，可是齁，有一些长辈现在有很多独居的长辈嘛齁，
1: 是
0: 啊，他很少跟人家互动啊，平常也都安安静静的，他连表达的机会都很少，我们其实这样子很难去区辨他到底是忧郁还是失智的前兆，这样齁。
1: 这时候就要看他生活的状态，
0: 嗯，
1: 生活的状况，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啊，嗯，家里面的整齐的程度啊，
0: 嗯，
1: 整齐也不用百分之百，50-60%就够了，
0: 嗯，
1: 哦，至少他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生活没有就是他的生活环境没有更加的脏乱，
0: 是，
1: 哦，或是没有更加的没办法自己自理，譬如说身上都臭臭的，啊，哦，好多天没洗澡了，也不知道啊，这样子，哦，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就可能失智症的问题相对来讲比较成本比较高，
0: 嗯，
1: 如果还是可以自我打理，基础的自我打理是 OK 的，跟他过去的状况一样，哦，没有特别的显著，可能忧郁的成本还是在。
0: 哦，好，
1: 忧郁的成分比较重，
0: 欸，是，欸，可是忧郁到后来齁，其实会，欸，你真的全身都没有动力，欸，
1: 嗯嗯，
0: 你就没有完全没有想要这个活动，没有想要讲话，没有想吃东西，就是那个很低落的情绪，其实会让你整个生活是没有动力啊，这个好像看起来又有点像是失智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所以要看我刚才说的那些区别，
0: 嗯，
1: 区别它到底是不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环境中的大事情，
0: 对，
1: 大事情不是针对照顾者，而是
0: 嗯，
1: 那个长辈本身，
0: 嗯，
1: 因为这些人常常对一些很多小事情会觉得大事情，
0: 哦，
1: 所以会相对来讲会比我们更就是放大一些环境的一些事件，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出，哎，最近有一些比如说隔壁亲戚关系啊，
0: 嗯，
1: 还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事情，
0: 嗯，
1: 哦，这些事情都有可能，
0: 嗯，
1: 让长辈情绪相对来讲往下走，嗯，
0: 是，好，欸，可是为什么会年纪大的时候反而这个忧郁的比率反而是会比较高呢？这是什么原因？
1: 因为老实说，长辈高龄者长辈没有特别的抒发的管道，
0: 哦
1: 哦，他们都闷在家里面，要么看电视，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吐露出自己的心声。而年轻人很多人可以出去跟人家聊一聊啊，或是做一些休闲的事情、消遣的事情，好像这些物质的事情就被稀释了。
0: 嗯，
1: 可是长辈就没办法有这些可以稀释他情绪低落的事件，
0: 嗯，
1: 所以只好一直吞，一直吞，吞到最后就是忧郁出现
0: 了，哦，也就是说他们人际跟社交的互动其实太少了，是吗？
1: 对，而且还有一些生活习惯，
0: 嗯，
1: 活动啊，哦，兴趣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疏解一些情绪低落的一些方式。
0: 嗯，好， 哦，所以这个人际互动对长辈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或者是你的兴趣培养

0: 他会一直抱怨身体哪里不舒服啊，哪里怎么样啊，要带我去看病啊，看就医啊。可是，譬如说萎缩之后就去看肠
1: 肠
0: 胃
1: 胃
0: 内科
1: 科，
0: 哦，对，心脏哦，砰砰跳就去看心脏内科，可是检查出来都没问题。这时候很多的医师比较有经验，医师就去看到他。找了那么多科都没有找到问题的话，有可能会建议他去精神科看老人忧郁的问题。对，所以这些东西是可以，就是家属，如果你长辈常常抱怨这些东西，可是抱怨了以后去检查没关系，我带你去检查，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检查完都没问题的时候，检查几科都没问题的话，试试看精神科，可能他。心理的问题影响生理的问题蛮大的，
1: 对，好。不过长辈要看精神科，对他来讲可能会有点抗拒。但是如果你刚刚讲说跨系名，他可能就 OK 这样哈。
0: 对，这也可以，对，就是转移看病的重点，可是事先要跟医生讲一下，他有这个状况，
1: 是
0: 对。
1: OK。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跟耀廷再来谈哈。那目前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203.4公里，靠近快关内侧有掉落物；北上的196公里，来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有三角锥。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4.8公里后龙路段外侧，这边有事故，也有些掉落物哦，提醒大家注意了。那国道1号部分呢，北上136到135公里过后龙溪桥之后，外侧路肩有个轮胎掉落，然后国一南下受到198公里，彰化交流道这里封闭外侧施工影响，后方也回堵到了彰化系统。好，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123抖下。

0: 好，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今天跟您来关心是老年忧郁症啊。我们访问到是埔里基督教医院失智症共照中心黄耀廷临床心理师啊。好，除了带长辈去就医之外，哈，到底长辈这个老年忧郁症，我们可以怎么做处理，怎么来协助，不管是协助长辈或协助我们自己呢？耀廷，
1: 是，首先协助长辈，老实说，家属很难去协助长辈，因为长辈几个问题困难的点在于，长辈不愿意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嘛，我是长辈耶，我怎么可以跟你讲我的心尤其是不足的事情，
0: 是、
1: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嗯、就是你要介入或是让他更好是非相对来讲困难的，
0: 嗯，
1: 尤其是那照顾者，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自己，或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话，我们能不能被动的帮助他们？
0: 嗯，
1: 就是观察他的一些行为举止，
0: 嗯，
1: 或是有没有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照顾者的卡关就是我该不该告诉他这件事情？
0: 哦，
1: 譬如说谁谁谁过世了。谁谁谁又遇到什么样不好的事情，我知道告诉他他一定会无助，我不告诉他又卡在我们自己心里面、
0: 嗯、
1: 这些事情，所以是就是资讯的透揭露基本上对于照顾者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拿捏，
0: 对，
1: 可是这个部分需要去真的去小心去释放一些资讯，否则他真的又跌入谷底。
0: 嗯，好，所以刚耀廷提到说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从日常生活去观察，对不对？就是去留意长辈，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
1: 是，对，所以我们观察长辈他有没有，就像文干前面讲，他有没有持续的低落，持续的不想做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去找一些啊，文干前面有讲哦，他疼的那些孙啊，
0: 嗯，
1: 看到孙那些人来的时候，他会不会情绪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好、哦。这样子引发他，譬如说如果他自己你儿子女儿叫他出去外面出去可能动机不高、嗯、可是这些人叫邀他出去他可能就高、哦、

0: 就高了。所以你要找对人做对事情，
1: 嗯，
0: 这个事情才有可能把结果提升好一点。嗯
1: 哦，哎，可是耀廷，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独居长辈哈，然后一般我们晚辈很多人都在外地工作，其实也很少很少回家。那我们要观察这件事情，其实就会相对性难度比较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了解长辈的状况呢？
0: 好，远距的话，基本上就是譬如说周遭的邻居有没有知道他的一些状况，这个是可以从周遭打听。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如果直接打电话给长辈，
1: 嗯，
0: 长辈他的反应跟过去一不一样，
1: 嗯，
0: 哦，过去他的譬如说他都可以跟你侃侃而谈邻居怎么样啊，或是或是他遇到什么事情啊，可是现在好像开始没有这些话，没有这些内容，没有这些内容，可能反应一方面他不想讲话，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出去外面，
1: 是，
0: 所以没有得到这些资讯。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两个点嘛，一个是就是邻居的一些讯息，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就是长辈跟子女的一些互动，
1: 嗯，
0: 从这两个点去观察他到底现在的活动有没有减少，嗯，
1: 是
0: 外出的机会有没有减少。
1: 嗯嗯，好，所以这个是补我们可能在外地的时候没有常回家的时候的不足，这样哈。
0: 是的，是的。
1: 哦，好啊，那这个观察之后，我们知道老人家的状况嘛，哈。那我带他去就医吗？还是除了就医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部分是我们可以再做的呢？
0: 是，如果远距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困难，因为互动比较少哦，所以就是可能请邻居观察他一些状况，或是请邻居时不时跟他。嗯，直接进到家里面去跟他互动啊，去了解一下，从第三者看他的状况有没有跟以前差距很少。
1: 嗯，
0: 如果是住在一起的话，怎么样去互动？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能不能如果不能去精神科，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身心医学科？
1: 嗯，
0: 好，后来现在也有很多的诊所，他们虽然标榜诊所，可是是精神科医师出来开的。
1: 嗯。
0: 哦，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找一下那哪一个诊所是精神科医生出来开的，他也没有挂那种非常显露的名称，
1: 嗯，
0: 或者什么某某某精神科诊所，没有，
1: 或者是什么身心诊所这种嘛，
0: 就是，对对对对对，身心诊所如果长辈不介意也是可以看的，因为身心诊所十之八九都是精神科医师出来开业的，
1: 嗯，
0: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资讯，像这样子的就医介入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效的。
1: 是，欸，所以如果去就医通常医师都会开药对不对，哦，
0: 对，哦，
1: 所以那个药通常都是什么药啊？
0: 就是情绪稳定的药啊，
1: 哦，
0: 或是让他可以入眠的药，
1: 是，
0: 对，尤其是很多的忧郁症的人都困不起，
1: 嗯，对，
0: 哦，冰来冰去冰来 不管是睡不不容易入睡，或是睡觉中间起来以后又睡不着觉，
1: 对，
0: 或是早起，这些东西都是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1: 哎，可是
0: 精神科医，
1: 嗯，
0: 精神科医师都会针对这几种不同的问题，嗯，开不同的药物。
1: 哎，哦，对啊，可是那个我听说精神科方面开的这个药物哈，忧郁症的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适应，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些适应上面的一些问题嘛，哈，啊，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基本上就要跟医生配合好，就是医生开的药基本上不要吃太多，因为很多很多长辈的问题在这样子。譬如说假设我很早就睡了，哦，可能七点多吃完晚餐就睡觉，
1: 嗯，
0: 睡觉之前就开始吃药，
1: 嗯，
0: 可是吃完药了以后可能十点多十一点多十二点多又醒来又觉得啊没睡饱还是想扎起来够吃一次，所以就会重复吃药，所以这些药如果累积了以后可能又要睡到明天早上或是明天中午，
1: 嗯，
0: 哦，所以这些药物的调整基本上是跟医师配合，
1: 对，
0: 可是这些人很尤其是情绪低落的长辈常常很容易早睡，
1: 嗯嗯嗯嗯，
0: 哦，反正没事嘛，晚上也没事做，哦，就睡觉，
1: 嗯，
0: 可是睡觉就早睡就早起以后他们又觉得好像没有睡饱八个小时是有问题的，
1: 嗯，对，
0: 可是他们没想到提早睡，所以中间又在补，
1: 嗯，
0: 那个助眠的药物，助眠的药物就又会让他们睡得更久。
1: 是， 啊，所以有一个重点哎、欸，我刚刚听到耀廷讲说没事做，那我们有可能让长辈有事做。

0: 这也是另外一个辅助的方式吗？
1: 是，可是你相对来讲，你要有事做，要么就是让外面帮他有事做，要么就是你们自己家人要帮他有事做。外面是什么？譬如说日照据点，白天让他白天累一点，晚上就可能就好睡一点。这些前提也是就是这个人愿意出去，这个长辈愿意出去，
0: 对呀，
1: 这个就是一个卡关。
0: 对，这个
1: 再来
0: 就
1: 就
0: 是很困难、很无助的地方呢，哈。
1: 对，所以如果不能出去的话，我们怎么样让他白天是有事情做的，或是晚上即使回来也不要那么早就睡觉？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照顾者需要去思考，我们到底怎么样做？一方面对照顾人负担不会那么大，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处理掉长辈的一些问题，这是照顾者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0: 哎，对啊，那我们现在社会其实有很多社会资源。如果以这个要听你的了解的话，有些什么资源是家人可以去使用啊，来协助的有吗？
1: 对，就是像我刚才说日照啊，或是据点，就白天有活动带嘛，或是一整天，就像上幼稚园一样，早上去傍晚回来那种，那种基本上就会让长辈，一方面我们刚才说可以让他分心，不用一直窝在家里面一直想屋主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白天累了以后，晚上也会好睡，所以可以不用依靠那个助眠的药物那么多。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长辈可以拉，就是让他的日常生活能够回到正常态的状况的一个社会协助的一些部分。
0: 哎，对啊，如果我们使用居服员呢，比方说，常在有些居服员来家里面，至少有
1: 是，
0: 人跟他互动啊，对不对？
1: 对，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比较担心的，居服员能够来多久？
0: 对，但至少
1: 对不
0: 我
1: 对？
0: 们不在家，至少有个人可以帮我们看一下，然后跟他多聊个天，这样。
1: 这是可以啦，这是可以。就其实居服员也有一个那个一个代码是可以写，就是譬如说陪伴陪伴，在家里面跟他聊一聊啊，谈一谈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社会资源可以介入的一些方法。
0: 对啊，可是忧郁症其实运动也是蛮好的，但要怎么让长辈可以在家里，然后可以运动哦，这个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
1: 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尤其是不管是动脑筋或是动身体，基本上对于长辈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拿我们要求他最后的标准拿来当做现在的设定点。我们只要让他走个5分钟或是2、3分钟，刚开始就好。刚开始只要2、3分钟就好。比如说走了个1个月，我2、3分钟，每天走2、3分钟，这样就够。那我如果时间够长，就是撑的，如果他觉得2、3分钟 OK 了，我们再拉长5分钟，再1、2个月、2、3个月，好，没关系。如果5分钟够了以后，10分钟，慢慢的拉长他的那个运动的活动的时间，可能是走路啊，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他，比如说有些人用那个保克瓶里面装水拿来练肌力，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好，我们最后大概剩下1分钟时间哈，耀廷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帮我们总结跟补充？
1: 我觉得说长辈的身心基本上对他们未来影响都很大。身体如果不好的话，你也不提不起劲来；心理不好的话，你也提不起劲来。所以照顾者非常需要注意他们的身心的状况。
0: 好，因为我们以后都会老哈，所以我们听到这些例子，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跟培养
1: 没
0: 的
1: 错，
0: 哈。你又突然老了之后，你要培养兴趣，你要培养运动的习惯，哎，
1: 真的，
0: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如果你年轻有，
1: 真
0: 那
1: 的，
0: 你其实年老的时候，你会持续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不管是陪伴自己或是帮助别人都可以这样哦。
1: 是的，
0: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埔里基督教医院失智症共照中心黄耀廷临床心理师，谢谢耀廷，谢
1: 谢
0: 谢。
1: 谢主持人，
0: 谢
1: 谢各位
0: 谢，
1: 听众，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3号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这里内侧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北上200。

事故，还有在台中市方面是文心路往市政路，从四川路到台湾大道这一段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刚刚轻松11点的单元内容呢，我会修剪之后呢，把这个音档就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千是寄千的千，也就是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千言万语就可以找得到，我们所有的节目音档都挂在上面，都欢迎大家可以再次的收听以及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来关心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鹿野分驻所副所长郭恒佳说，
2: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落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1: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在运物品时务必切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进不明路况时，也应紧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依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捷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依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4: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3: 检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关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今天记者罗家慧报道。

0: 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0: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台北股市哦，哇，今天气势如虹哦，那目前又更往上挺进了，目前大涨了有1747点，指数来到40674点，成交金额是7465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2.03点，指数来到396.61点，成交金额1958亿。至于在亚洲股市哦，那么日股跟上海的股市都是休市的，而韩国综合指数也大涨有270点，指数来到68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508点，指数来到2628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8: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7: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8: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7: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8: 这个我研究一下。
7: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8: 这个可能要
7: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8: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7: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8: 什么？那怎么行呢？
7: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9: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好，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流都渐渐的

恢复顺畅了，原本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车多，现在都整个疏解了。好，所以目前中部地区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车流都正常咯。好，不过掉落部分还是要提醒朋友一下啊，在国三的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角锥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0.2 公里在线西这里内侧有筒子掉落，那目前公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台中市区方面，文心路要往市政路的方向，从四川路到台湾大道这一段目前车多，原本在台中市五权路往公园路靠近英式路前中外侧的施工现在已经是撤收了。好，所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大上恢复顺畅好走。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提供警广都下来送上李静伟所演唱的歌曲《发现号》。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卓成月修女士。我还记得在三十几年前我刚去受训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那一度我想要退训，那我的母亲就鼓励我，伊甲我讲，你来受训，咱的亲戚啊、厝边朋友，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若退训哦，咱就无面子的哦。那就是这一句话哦，那支持着我，那让我终于能够这个顺利毕业哦。那毕业之后，我的母亲呢，她经常提醒我哦，你家己的安全要顾好哦，安尼吼，互你保护的人才会安全。这个事后我现在想起来哦，那跟我们警政署推行的这个三安政策，本身安全哦，人犯安全，案件才会安全哦，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啦哦。我的妈妈呢，卓成月修女士呢，今年呢也受到我们长官的青睐哈，当选这个全国的模范警察母亲哈。在这边呢，我也想。

0: 你要向我妈妈说一句我平常不好意思讲的话哈，在这边啊，祝我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好，听到这些音档，我都会热泪盈眶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哇，那种感情其实很触动的啊、哦，即便。没有说些什么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啊、但你就觉得哎、这里面蕴含很多很深厚的感情在里面哦。那我发现好像那个远景的妈妈都会对于这个本身担任远景的小孩都会有这个安全上面的一些忧虑哦。那当然都有会做一些提醒，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哦。所以像正景今天访问呢、这个台中市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的这个远景的时候，这个模范母亲妈妈也提到说，哎，一定要智取哈、哦，遇到很多事情要智取，就是你要很用心的，然后运用你的智慧哈、哦，那怎么样去解决眼前的这些所遇到的任何事情或危险哈、哦。好，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哈、哦，这个让自己健健康康就是回报妈妈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哦，目前中地区的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04.8 公里后龙路段外侧的事故排除咯。好，诶，怎么又出现了，说台61线南下 104.8 公里好，确定这个事故是排除没有错。那台61线北上 170.2 公里在线西路段内侧有筒子掉落。台中市区方面呢，中明路往台湾大道靠近西屯路内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中永路外侧施工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哦。

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依旧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0.2 公里，在县西路段内侧掉落的筒子目前也还在。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中明路往台湾大道靠近西屯路，因为内侧施工，所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啊，速度有比较缓慢一些。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哦，从崇德路到北屯路双向内侧施工，崇德路靠近太原路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以及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中永路外侧施工工程进行波还好，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状况哦。来送上这是一零 So Angel 的歌曲，我袂当无你啊！但这歌声当中，咱来等待中昼十二点啊，全国路况的整理。了后，咱进行第三点钟的轻松酒店，我是桂谦。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俊杰，我的幸福之道是珍惜生活中的小确幸。有一种美好叫做没事就好，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美好是一种生活中的觉察，没事是一种心境上的珍惜。幸福不是大场面，而是小确幸。起床刷牙有杯自来水，望向窗外有片蓝天，上班时有杯手冲咖啡。富足与幸福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值，它是一个常模的比例。这些美好的感受可以透过搜集来累积，细心体会，觉察那一切唾手可得的寻常小事，对他人的回应与帮助感恩知足。落花水面是文人雅士的文章，俯拾即是皆为平凡你我的美好。蔡康永说，人生最平凡的是平静，生活大小事高低起伏来来去去，平静且平凡就是一种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今晚吃饭的时间，有想好要吃啥，还是你吃饱了，还是现在正在用餐呢？好，饭后或者是现在你吃的也许是水果大餐，有吃哈密瓜吗？来送上告五人所演唱的歌，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蜜瓜。好，再问你的是告五人啦，齁，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好，中午的12点过8分，那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0.2 公里，在线西路段内侧筒子掉落状况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不过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6到17公里，也就是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崇德，内侧有掉落物，公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203.7 到 203.6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国一北上刚过花坛站背道的地方，外侧有螺丝钉还是铁

钉之类的掉落在外侧，不晓得，可能数量蛮多的，所以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 203.7 到 203.6 公里，过了花坛站备道外侧有螺丝钉跟铁钉的掉落物，要务必小心啊。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三民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呢从崇德路到北屯路双向内侧施工，崇德路来到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之后施工封闭，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受影响，中明路往台湾大道靠近西屯路内侧施工后方车流也有增加趋势，而五权西路要往工业区过中永路之后外侧施工目前没有塞车状况哦。来送上卢广仲跟美丽本人所演唱的歌，我每一天都爱你的西文叫做，这我不要念的，等一下大家听歌。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者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都维持顺畅，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刚刚接触到说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 22.6 公里往彰化快关方向靠近松竹这边有掉落一些箱子哦。那目前公务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另外呢，在台74线的东向16到17公里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崇德内侧也有掉落物，而国道一号北上 203.7 到 203.6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花坛战备道之后外侧好像有螺丝钉还是铁钉之类的掉落物哦，所以这个要经过特别注意一下，好避免刺破轮胎哦。这个状况也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哦，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呢，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全场三个打数没有任何安打，那获得两次四坏球保送，而道奇左投罗布列斯基哦，则是先发缴出六局没有十分好投，最后道奇以4-1击败红雀，道奇中断近期的四连败，那目前以战绩21胜13败排名国家联盟西区龙头，而蓝鸟呢，日本重炮冈本和真今天再轰双城队哦，九局下两分全垒打帮助球队追到只剩了一分差，那么也是近三战的第四轰了，但蓝鸟出现再见双杀，中场3-4落败，两队在四战当中各拿两胜扯平，而冈本对双城系列赛火力大爆发，前天缔造生涯的首次双响炮纪录，而昨天六局上轰出阳春炮，今天九局上追加两分炮，生涯首次连续三场比赛开轰，目前九支全垒打在美联当中排名第八。而洋基 MVP 球星法官甲级一垒手莱斯、火星人多明格兹今天都开轰，条文君全场敲出15支安打，最后以11-3轻取精英，让洋基收下三连胜，目前战绩23胜11败排美联龙头。而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获得了先发，担任第八棒二垒手。李浩宇全场三个打数，一支安打，贡献一分，打点跑回一分。赛后打击率是.212，整体攻击指数是.642。而老虎队最后以7-1击败游击兵。日本职棒部分，西武师台湾重炮林安可呢，连续两天代打上。

场对战罗德，在九局上打击敲出右外野深远的飞球被接杀，连续12个打数脚白卷，也陷入了安打荒，打击率掉到了 0.207， 罗德中场10-0完封西武，终止二连败。另外，效力韩职韩华英的25岁台湾左投王彦成，客场对战三星狮，先发5局13分，只有1分是责失分，连续3场出赛都挨轰，退场的时候无关胜败，防御率则降到了 2.37。韩华英中场是6-7被三星狮再见3分炮，逆转吞败。另外，在国内职棒部分，尽管乐天桃园威能第前4局就飙出9K， 而且没有被敲出安打，同一是在5局上靠着苏志杰还有潘杰凯接连敲出安打，攻下2分超前。7局下朱乃恩呢又敲出了带有2分打点的二垒安打，那么把这位乐天王牌给打退场，中场就用4-1逆转胜啊，来庆祝江少庆的3局先发11分的复出秀哦。而魏全龙朱玉璇昨天晚上单场双响炮，包含8局下的今天追平空，加上富邦悍将王念好在这一局致命的15奉送超前分，中场龙队就以6-4夺胜，而朱玉璇完成生涯第23次单场至少2轰，而超越前全垒打王张泰山，擦亮双响之神的美名。而中信兄弟洋将德宝拉昨天伤愈复出第一战，跟台钢雄鹰后进来展开一场投手战，双方打完9局战成了2-2，延长赛突破僵局至10局上，兄弟连续换了3位代打都无功而返，而台钢下个半局则把握机会，曾子佑击出了生涯首支的再见安打，帮助台钢3-2逆转，而周末系列赛在大巨蛋取得2胜1败。再来关心篮球消息， NBA 部分呢，季后赛首轮第7战，东部龙头活塞靠着一哥坎宁安32分，33岁老将哈里斯也贡献30分，帮助活塞以116-94击败魔术，而活塞从系列赛1-3淘汰边缘，连拿3胜上演了大逆转晋级，而这是活塞相隔18年之后首次挺进到了第二轮。而骑士今天在主场跟暴龙进行抢七大战，追艾伦还有米切尔都飙出22分，而且团队第3节打出了一波38-19的攻势打趴对手，最后114-102在系列赛以4-3拿下，骑士将在下一轮对决活塞。而在国内职篮部分，桃园领航员后卫陈将双呢，昨天迎来纪录业，成为 PLG 史上最年轻完成大三元的球员，率领球队以101-90打败洋基工程，本季在主场是10胜0败啊。那另外 TPBL 部分，中信特工昨天关键战发挥团队的战力，6个人得分超过双位数，阿巴西攻下全队最高23分，中场以111-87轻取新北国王，确定拿下第4名，在2队对决的季后挑战赛先握有1胜了。而玉龙集团在 SBL 总冠军赛第3场多点开花，4个人得分超过双位数，包括了洋将布兰登27分17篮板，以81-68打败了凯撒基隆黑渊，那么系列赛取得了2-1听牌，挑战4连霸只差最后一步了。另外呢，卫冕军国泰女篮在 WSBL 冠军赛第3场由洋将谢尔比18分13篮板领军，以69-44轻取中华电信，3-0在系列赛完成横扫，勇夺 WSBL 第21季总冠军，缔造16连霸，而谢尔比则抱走总冠军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再来是桌球消息，台湾桌球队呢在凌晨呢由岑默刺客林云如带领之下反攻，以3-1逆转德国，赢得2026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第一阶段排名第一场的胜利。而明天傍晚5点将在32强要迎战塞尔维亚，而女子组战

况部分，台湾在小组最后一战呢遇到罗马尼亚，虽然靠18岁的小将彭昱涵以3-1打败世界排名26的史佐克斯拿下第一点，但是随后登场的叶怡田还有吴映轩呢都落败，最后以1-3败北，战绩1胜2败，名列分组第三，32强将对上波多黎各。另外寻求12连霸的中国男子桌球队第一阶段的排位赛最终战，世界球王王楚钦虽然力扛2点胜利，但是独木难撑大厦啊，最后还是以2-3败给六角战士莫雷加德领军的瑞典队，苦吞2连败。那么这也是瑞典自2000年世锦赛决赛之后暌违26年再度打败中国队，以3战全胜战绩登上分组第一。再来是羽球消息啊，那么这个是优霸杯的世界羽球女子团体锦标赛决赛，南韩在第一跟第三点女单靠着安喜盈跟金佳恩取胜，而白荷娜跟金贵珍抢下女双第四点，南韩女团呢最后是以3-1击败中国粉碎对手的2连霸美梦，勇夺队史第三座优霸杯的冠军哦。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当今的世界网球球王辛纳火力全开，以6-1、6-2横扫德国第二种子斯维列夫，意大利头号种子第一次夺得了马德里网球赛的冠军，也缔造大师赛5连冠的空前壮举，也超越了传奇三巨头，荣膺史上第一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么在目前路况部分哦，中部地区行车流量都还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2.6 公里，往彰化靠近松竹这边有箱子掉落，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台74线东向的16到17公里，往雾峰在崇德这里内侧也有掉落物。那此外国道1号北上啊，在203.7到203.6公里，这是过了花坛站备道之后，外侧有螺丝钉还是铁钉之类的散落物，麻烦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闪避。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虾。好，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艾拉兰利所演唱的歌曲 Most Good Things Do、哦、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车流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好，歌声当中跟您 say goodbye， 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顺畅。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集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来主持的欢乐午茶节目。那节目最后提到说，台中市中明路往台湾大道靠近西屯路内侧施工已经完全撤收了。好，待会来关心新闻，那么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2: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同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霍默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0000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1.5万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而现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一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

0: 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决定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是操作战斧巡弋飞弹与暗鹰及鹰速飞弹而设的部队，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具备这项常规长城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军取消这项部署将实质削弱对俄罗斯的吓阻力。世足赛将在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的投注金额上开500亿元。刑事局指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与洗钱风险，网络签赌已经触法，民众也恐沦为人头账户，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记者任南星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索案件，追查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检警指出，以女性犯嫌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名代渗透地方势力，掩饰黑帮背景。本案红星车手曾具名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星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3: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昵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昵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昵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荀彧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2: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缴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经新北警方互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内解救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诈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原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5: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强调，假投资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应该循正常管道。如有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

0: 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识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2: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款。
1: 保三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识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南非卫生部3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人为船员。前两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上，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3K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4: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三 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5: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4: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7: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6: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7: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6: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

0: 气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4: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6: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4: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梁十四世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7: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8: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7: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玉也呼吁，

0: 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八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三名幼童四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四罪，各三年六个月，合并执行八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三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两次侵害，应分论二罪，合计四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无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解愤后逢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全案上诉三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二死二伤，现场油渍也导致三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彰化警分局4号清晨4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吴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吴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起。
4: 老婆在带饭嘛，平常就是天下饭，啊就是说平常结婚了，有没有说气啊，说叫人家救啊。
3: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5: 撞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3: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三部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打滑摔倒，三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两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记者张涵报道。
6: 2号凌晨0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隘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两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万元。
7: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两辆汽机车驾驶身份，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
6: 欢迎警分局呼吁遇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势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窃盗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

0: 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2: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八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两台、手机两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1: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4: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3: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6: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5: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肩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3线南下 0.1 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红茶、
1: 绿茶、
0: 乌龙茶、
1: 咖啡、
0: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1: 花茶、
0: 水果茶。
1: 咦，
0: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1: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2: 欢乐午茶。
0: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以后呢，菲菲会固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呢，先

现在呢，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的整个天气状况。那气象署表示呢，从今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气温有下降的状况哦。建议出门备好雨具哦，尤其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就会开始感觉到这个天气有变凉了。昨天感觉还热到一个不行，光走路就会出汗的感觉。那现在呢，就慢慢有一些风啊，然后一些比较强劲的状况了哈。提醒大家呢，还是要穿好您的衣物，或者是呢也要备好你的雨具，因为真的有可能下雨哦。气象署提到说，这个今天呢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中部跟花莲地区还有南部呢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而且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哦，气温也会下降，包括中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28到32度，但是入夜后呢会大概低了18到19度、哦、还是会比较温差大一些，记得添点衣物哦。那呢再来是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所以礼拜五礼拜六呢中面封面都会接近受到这个影响，那呢可能会这个云雨的发展比较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都还是可以再上气象署再多关心一下天气，因为这个周末刚好就是母亲节啦，所以呢如果您有特别安排的话，可能还是要多多的关心，或者是收听警广，我们都有最新的一些气象的资讯。目前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苗栗路段有一台异影车哦，大概车号是2159，那呢货物没有绑好，快掉了。这个北上的苗栗路段呢，应该持续往北，可能也会到头份或到新竹。如果沿途有看到或者是司机先生有听到的话呢，也请你留意一下，你的货物没有绑好，快掉下去了。那呢再来呢，国道一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可以放心通过。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都是顺顺顺，大家可以放心马鬼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7.9公里处的五条港路段，这个路间呢有疑似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也正在处理当中。那台是74线呢，快关雾峰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靠近松竹路段这边掉落了一些箱子哦。那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有一些散落物的地点，或者是一些道路比较不顺畅的地方呢，都还是请您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然后还是要小心前方的车况哦。来，我们来听今天第一首歌，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这一首歌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目前呢，国道双向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国道三号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北向的往北上的167.2公里，靠近大过了大甲之后呢，这边路面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27.9公里的五条港路段，路间呢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松竹路段直标22.6公里处，有掉落一些箱子哦，正在处理当中。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国道6号呢，在东向，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在埔里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股市行情哦。台股指数上涨1774.06点，来到40700.69点，成交金额为9225亿元。上柜指数上涨13.39点，来到397.97点，成交金额为2426.48亿。雅股日经指数的部分呢，因为黄金周期的影响哦，这个黄金假期的影响，所以呢，目前休市到5月7号才会开盘。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04.03点，来到6902.9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9.86点，来到26216.3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65点。这个上海综合指数的部分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劳动节连假，所以目前也是休市的状况，提醒大家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再来为大家补充一下这个台中市区的施工状况，包括呢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再来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中永路的外侧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施工封闭哦，这边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周遭的车流量是正常的。再来是崇德路往太平路的交叉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到太平路至育才路的北段呢，育才北路这边外侧道路呢都有施工哦，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都还是要特别留意。有任何的路况，请您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干虾零。

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失落的沙洲》。目前呢，整个国道状况看起来都是

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提醒大家在国道六号的部分，也就是往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埔里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再说一下，再跟提醒大家哦，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 28.5 公里处的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的 227.9 公里的五条港路段，路间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松竹路段呢，有掉落一些箱子哦，也正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台61线呢今天双向哦，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在大甲到龙井路段哦，130.8 到 163.5 之间呢，会进行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在台76线的部分，则是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从林厝到埔新路段呢，也是有一个泄水孔清理的施工作业。那台74线的部分呢，则是在下午的1点钟，也就是现在的时间，到下午的5点，全线双向哦，在内全部的车道会进行道路的巡查和坑洞修补作业，会采移动性施工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此外呢，也是全天哦，到快关雾峰段呢，除了刚才的移动性施工之外，还有移动性捡拾垃圾及路面清扫哦，因为这个道路的维护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都会进行公务段伙伴们都会进行一些道路的维修检视或者是清洁维护等等，所以提醒大家要通过的时候，在路上如果看到一些施工点、施工车或是施工人员，都请您要特别小心，也体谅他们的辛苦啊，您自己行车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来听小雨的《记得我忘了我》。

这一首歌是小雨的《记得忘了我》。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整体看起来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看起来也都是顺顺顺，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双向看起来也都是绿油油的，都令人家很放心呢。不过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往东也就是往埔里的方向，在 28.5 公里处的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227.9 公里处的五条港路段，路间呢有疑似动物在这边呢已经上天堂了，也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台74线快关雾峰线呢，在这个22.6 公里处，往彰化的方向靠近松竹路段有掉落一些箱子哦，那不确定是在哪一个车道上，不过呢这里的路段呢，可能您经过的时候还是帮我们再留意一下。那如果可以帮我们更新的话呢，也请打电话告诉我们哦，因为目前有收获到说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箱子。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有部分路段呢有一些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在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呢车流量有比较多一些。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才施工封闭哦，这里呢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附近的车流是正常的，也提醒大家这里呢单线双向通行可能需要稍等候一下哦。那呢记得呢在这个行车的过程中都请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哦。国道三号北上，在 127.9 公里后龙到大山的路段，有一台小客车撞了内侧的护栏停放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 127.9 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内侧护栏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台事故发生了。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候1:30的警广新闻。

0: 南桥上有民众持刀挥舞，台东警分局知本派出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及时控制，将男子疑涉违法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1: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知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2: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幸未波及其他民众。余姓男子随后由消防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3: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5: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那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5: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大港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手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1周内陆续迁出。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

0: 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164到162公里，这边时速稍微慢一些些哦。这个神冈的路段呢，又比较缓慢一点。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27.9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小客车呢撞内侧护栏，也正在处理当中。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在116.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哦，这里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外侧及路间哦，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所以目前是采打横的方式停在外侧及路间上。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116.8公里的造桥路段，外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东向在28.5公里处往埔里的方向，在埔里隧道内侧呢，有一台大货车呢停放在这里哦，应该是抛锚了，那就暂时放置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27.9公里处的五条港路段，路间有动物上天堂；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彰化，在22.6公里处靠近松竹交流道的地方，有掉落一些箱子，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务必小心留意。那如果任何的路况，请你拨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的时间下午1:41，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的指数。中场呢上涨1778.51点，来到收在40705.14点，成交金额为10,068.87亿，上柜指数上涨13.67点，收在398.25点，成交金额为2629.92亿。雅股呢，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07.82点，来到6906.6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0.41点，来到26176.94点。中部道路的地区状况呢，请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116.8公里的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哦，那呢也影响到了外侧道路以及路间。国道三号北上在127.9公里的后龙道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哦，这导致呢这个内侧车道应该有停放在这个小客车，也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六号的部分，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指标28.5公里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点的时候呢，都请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然后呢仔细的看一下前方的路况，希望大家都一切都平安。我们来听七月半的《中屋吉冈》。总有一天的台语是这样子念吧，中午吉刚。

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神冈路段164到162公里呢，有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基本上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就车速缓慢了起来哦。那过了泰安之后，又恢复一路正常，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那在持续往北的部分呢，整个路况看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请放心。国道一号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116.8公里的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哦。还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呢，整体看起来路况也是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北上的路段呢，有一个地方提醒一下哦，在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应该停放在内侧车道当中，经过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留意。国道六号东向在28.5公里处往埔里的方向哦，这个地方在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27.9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路间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也正在处理当中。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松竹路段哦，这个22.6公里处呢，掉落了一些箱子，可能在所有的车道上都有一些痕迹，经过的时候您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以上呢，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请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10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薛凯琪跟方大同的《天生一对》，听起来呢就是甜甜的，但是又帅帅的哦。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这个神冈路段大概落在164到162公里呢，这边的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南下的部分呢，就是在116.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边哦，那也

影响到了外侧车道以及路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国道3号北上呢，在 127.9 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呢，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停放在这里，也正在等候处理当中。南下的 143.7 公里呢，这边通宵路段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留意了。国道6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 28.5 公里处的外侧车道哦，埔里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呢，台61线南下在 227.9 公里的五条港路段，路肩呢有疑似动物在这边的上天堂的尸体还放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松竹路段的 22.6 公里处呢，有掉落一些箱子啊，经过的时候也请您特别小心了。此外呢，在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中兴系统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西呢，时速也是落在50公里左右，比较缓慢一些些哦。提醒大家，台76线埔盐系统过了之后，一路到埔西路段有比较多车多一些些，经过的时候呢，也记得请您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呢，小心的呢，维持这个，小心的呢，看一下前面的车况部分哦。如果任何资讯需要补充或更新，都请你看好金贡哦。那我们来听陈华的《不想跟你保持距离》，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候2点整的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我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0: 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2: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3: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帮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边164到162公里的神冈路段呢，时速比较缓慢，预计呢是在40到50公里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在110.4公里处，在头份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在116.8公里的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呢，在这个造桥到大山路段，也就是指标127.9公里处哦，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还停放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在143.7公里的通宵路段，也有散落物在这边持续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六号的这个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28.5公里的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那这个车况呢，这个路况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了，那不确定呢隧道里面的大货车移开了没有，还是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如果呢有更新，就是已经离开了，或者是呢还在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们一下哦，也让其他听众朋友做个参考。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27.9公里的五条港路段，路间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指标22.6公里靠近松竹交流道，有掉落一些箱子散落在路面上，经过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台76线，也就是埔盐跟中兴系统这一段路呢，尤其是往东的方向， 向，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呢，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请大家经过这些散落物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

点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哦，也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就算现在呢，这个车子的车速比较顺畅一些，但还是一定要注意您的安全哦。我们来听灭火器乐团的《顶楼天光》啊，这个是台语，顶楼天光之类的。

这首歌是灭火器乐团的《顶楼天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呢，因为受到施工点的影响，这边走走停停。那整个北上的部分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 110.4 公里靠近头份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南下部分呢，也是在神冈路段，在过了后里之后呢，从161到163公里，时速只有40到50公里哦，比较辛苦一些。此外呢，南下的 116.8 公里的造桥路段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也正在处理当中。

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还有在彰化的地方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127.9 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停放在内侧车道，它撞到护栏了。国道六号东向往埔里的方向，在埔里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提醒大家，在埔里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要特别留意一下了。省道台61线南下，在 227.9 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侧路间有动物上天堂，正在处理当中。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22.6 公里靠近松竹的路段有掉落一些箱子哦。那提醒大家，可全部的车道都有，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0: 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这边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低于40公里哦。那呢，从这个164到162的地方呢，到后里之前都是车多拥塞的。那在往北呢，在头份路段指标110.4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116.8公里的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也是在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下一个瓶颈点则是落在后里过后的神冈路段哦，因为这里双向都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神冈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再过来呢，南下过了之后呢，在彰化路段198到199公里，这边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要提醒大家的是，北上在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的事故，然后目前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227.9公里五条港路段呢，路间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个尸体在处理当中。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松竹路段哦，22.6公里处呢，有掉落一些箱子，可能全部的车道都有，提醒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如果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2: 哇，种子
3: 耶，它在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又到了赏油桐花的季节了。油桐为大戟科油桐属的落叶乔木，原产于中国，引进台湾种植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油桐树的枝干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日常木器，也可作为造纸的原料。种子可以榨油，榨出来的油就称为桐油，可做成肥皂、油墨、油漆和防水油，用途非常广泛。早期是属于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油桐树的树形优美，随着季节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很适合作为庭园树或是行道树种植。每年的4、5月是油桐花盛开的季节，白色的花瓣底部为黄红色，一簇一簇长在树梢，在最盛开的时候随风飘落，就像是风吹雪一般，掉落的花朵满布山中小径，十分美丽，所以油桐花也被称作五月雪。有趣的是，油桐花的雄花是整朵掉落的，而花瓣一片片落下的是雌花。下回去赏花时，记得好好观察，落下的是雄花多还是雌花多哦。
1: 油桐花不仅看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走在路上非常的浪漫，其实油桐花的花语也是非常的美哦。油桐花的花语啊，叫做情窦初开。传说中呢，这个油桐花呢，它洁白的花瓣代表爱情或是友谊的纯净无瑕。那呢，它的油桐花的颜色非常的柔美嘛，也代表爱情刚萌芽的羞涩。那传说中，如果你能够跟喜欢的人、心爱的人在油桐花雨中相遇，就可以得到永不分离的祝福。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浪漫。所以呢，大家呢，也许呢，也可以考虑说，既然油桐花是我们

中部哦，整个地区的一个非常盛放的一个花朵，那也可以使人呢去看一下油桐花季，然后呢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些平静，最好呢还可以跟喜欢的人一起去，这样子就永远不分开啦。那如果要欣赏油桐花呢，中部地区的部分以苗栗为最大宗哦，但是呢没关系，我们台中也是有的。介绍一下，除了苗栗的浩克公园、苗栗的桐花大道、苗栗的双峰山、苗栗的九华山、苗栗的蓬莱溪护渔步道等，那台中的部分呢，包括在永丰的六分桐花步道、台中的东势林场哦，以及南投的牛耳艺术村、彰化的福田赏桐生态园区、彰化的藤山园以及彰化的挑水谷到，还有到云林的古坑乡荷包桐花公园等等，都可以看到桐花的足迹。而且桐花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种植的，不管是可以作为景观植物还是行道树等等，通常种下去之后，包括它的花朵会做一个繁衍嘛，会掉下来，那它的雄花呢会进行花粉的传授，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桐花呢它可以在整个山谷漫山漫谷的都会感受到黄白色的花朵，真的是美不胜收，非常的浪漫。想到这个情窦初开象征爱情美好的桐花，是不是也让你想去看看了呢？这个周末是母亲节，也许呢可以全家一起踏青的好选择哦。我们来听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尚荣的《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这首歌是尚荣的《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现在时间下午的2:25，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浦沿系统之后，205到204公里哦，这边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神

0: 刚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在持续往北呢，整个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116.8 公里的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也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要提醒了，就是位在 127.9 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这边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台十线台中港丰原线呢，往西哦，也就是往丰原的方向，在往无期的方向，在高架桥面呢，这个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哦，这个高架路上这个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再来呢，是省道台61线，台61线呢，在这个五条港路段哦，南下的227.9公里呢，路间有疑似动物上天堂了，这边呢也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此外呢，台74线快关雾峰线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22.5公里处呢，这个松竹路段呢有掉落一些箱子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报警广，查理卡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在呢 Easy 的 Easy 里面的歌声当中等候2:30的南台湾新闻。
1: 嘿嘿嘿！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了20,000元。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3: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

0: 这样子。
1: 对，
2: 经了解，二十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万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3: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2: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5: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6: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再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5: 女子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员警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7: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龙泉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4: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8: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9: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0: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9: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

0: 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汽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
2: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3: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2: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3: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2: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3: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2: 哎，是可以，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3: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2: 嗨，戴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3: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2: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4: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神冈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64到162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之后，车流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16.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这里哦，因为刚才有发生事故，那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南下的后里过后呢，一路到神冈路段这边，从161到163公里，也是车多速缓的地方。再来南下的彰化路段呢，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北上，在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目前停放在这边等待处理当中。此外呢，国道3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4号清水到潭子系统，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东西顺，大概也在红心马鬼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227.9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侧路间有疑似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处理当中。那台10线的台中港丰原线呢，往清水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往无期的方向哦，这边的高架桥面呢，门架的灯块。

掉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的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分机要记得按3哦，也请您呢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赶往共吉祥哦，感谢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明国小一年级的 Mira。 我的妈妈有时候很凶，有时候又很温柔。我喜欢她带我出去玩，去汤姆熊。我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又要照顾我和弟弟，但我最爱的还是妈妈。妈妈，我爱你，一个神送给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这一周就是母亲节咯，大家要准备好什么大餐，或者要带妈妈去哪里玩了吗？母亲节真的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活动，像今天早上啊，就是郑晴就访问了今天那个模范母亲的一个访谈哦，真的觉得妈妈们真的都很不容易，不管是当下到底生活过得很辛苦，还是呢小朋友呢都在嗷嗷待哺，她还是会非常非常坚强的，就是呢一直持续的给小朋友最好的生活，或者呢还是会为他们不仅操心生理方面吃不吃得饱穿不穿的暖，其实还是很在意她的学业、她的品德，还有他的一些人生的教育，所以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人生启蒙的导师。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神冈路段呢走走停停哦，因为受到施工点的影响，这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持续往北，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后里之后，一路到这个神冈的地方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点的影响哦。南下的178公里，在台中路段呢，这边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238公里的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掉落在这里，哎，好像很大只呢。安内经过其中盖回一样哦，来经过其中爱修注意之类。北上的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小货炒客车呢撞内侧的护栏，目前还停放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的227.9公里处的5条港路段，路间呢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台74线呢，快关雾峰线呢，就是往这个松竹的路段往西，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刚才有提到哦，这个松竹路段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多留意一下。目前呢是已经排除的话，也请打电话告诉我们，帮我们更新一下资讯喽。此外呢，台10线哦，往台中港的丰原线哦，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清水无期的方向呢，这个高架桥面上的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提醒大家在行经台10线往清水方向的时候，看到这个高架桥面的灯呢，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咯。那我们来听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日常。601号的乘客是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

这一首歌是刘若英的《不营业的正常》。哎，不是啊，是不营业的日常啦。现在时间下午的2:54，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走走停停。北上的后岭路段呢，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受到施工电的影响，加卡贼小款哦。那北上的部分呢，一路到新竹路段呢，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南下部分在新竹路段的97.7公里处有散落物发生，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南下大部分在过了后里之后，一路到神冈，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真的比较缓慢。这边应该是受到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呢，在南下的神冈之前，这边都是20公里左右，比较缓慢一些。国道3号北上呢，在238公里的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2只铝梯掉落在这里。北上的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停放在内侧车道，刚才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个路况看起来是顺畅的，提醒您呢，这个放心的通过。不过呢，看到事故点的时候，要请您小心了。再来台十线，台中港丰原线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无期的方向哦，清水的方向，这边的高架桥面呢，门架上的灯快掉下来了，请您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一些。省道呢，台七十台六

一线呢，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在 227.9 公里的五条港路段，这边的路间呢有动物上天堂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些哦。那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资讯，都请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魂机爱给你起三哦，感谢你。我们来听陈世安的《你的暗号》，在歌声当中等候三点整的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五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62.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在后里神冈路段后里之前哦，这里地方是车多速缓的。那持续往北之后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则是呢在178公里处的台中出口匝道呢，这边有水泥预拌车的翻车哦。提醒大家，在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匝道处呢，有一台水泥预拌车翻车倒在这边了，正在处理当中。此外也要提醒大家，南校一个瓶颈点哦，就是在过了后里之后，一路到神冈这边呢，也是施工点的影响哦，因此呢，这个地方比较辛苦一些。那台中匝道口的水泥车预拌车的翻车事故，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 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在238公里的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掉落在这里。北上呢，在 127.9 公里处的后龙到大山路段呢，这边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那呢停放在内侧车道，也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十线往西，也就是往清水无期的方向，这个高架桥面上呢，有一个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也还在处理当中哦。三点整，我们来听一首爱戴爱玲的《爱琳娜》，爱琳娜。

这首歌是戴爱玲的《爱玲》啊。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哦。目前呢，往北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往北则

是在神冈路段走走停停，北上的路段整体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后里神冈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78.78公里的台中出口呢，这个匝道是往西屯的方向哦，有水泥预拌车在这边翻车了，所以呢，这个匝道车道呢整个封闭处理当中，请大家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的台中匝道出口是往西屯的方向，这边因为有翻车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整个匝道都封闭了，请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在238公里处的民间路段呢，这边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正在掉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北上在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目前还停放在内侧车道，持续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已经接获到撤除的消息，经过的时候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了。此外，省道台十线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从无期的方向这边的高架桥面呢，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呢，我们呢，提醒大家哦，这个路况呢虽然都是比较多变的，可是呢，行车上还是要记得你一定要握紧你的方向盘，然后看好，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安安心心的、专心的开车，以及收听警广哦，多谢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神冈路段走走停停，南下的话则是在过了后里之后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这边从160到162公里，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些哦。应该是受到施工路段的影响，这边神冈的双向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匝道呢，往西屯的方向，这边发生了一起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所以整个车道呢都在封闭处理当中，请大家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往西屯方向，整个车道都是封闭的哦，请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呢，在238公里的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2只铝梯散落在这里，也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北上的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内侧护栏哦，那停放在内侧车道，也在等候处理当中。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双向都是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放心了。省道部分的台十线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往无期的方向，这里的高架桥面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您特别留意咯。你喜欢吃水果吗？还是饭后会习惯吃水果呢？好像我小时候诶西尊啊，就是爸爸妈妈都很常啊，饭后的时候切点水果给你吃哦，当做饭后水果。那因为台湾呢四季分明，所以每个季节都有好吃的水果。比如说前阵子的草莓季快结束了，再接下来就是芒果季了，所以呢台湾就被称为水果王国。因为大家其实台湾人应该普遍都蛮喜欢吃水果的啦，但是我也是有碰过完全不喜欢吃水果的人。不少台湾人呢在吃水果的时候会搭配调味粉哦。那呢这个日本人，有一个日本女生呢，她就说她没有看过梅粉，就是我们不是在夜市或是一般的一些路上都会看到甘梅芭乐这样子。她说她第一次呢将梅粉沾在芭乐上吃的时候，觉得好特别，很好吃耶，这样子也感受到台湾的美食味蕾的特别之一哦。她说日本人吃西瓜的时候常会撒盐巴，那对于我们这样的差异，好像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梅粉本身就是酸中带甜，所以配上芭乐比较清甜的味道，就会带出那个芭乐的咸味。那呢在西瓜上撒盐呢，虽然是咸咸的，但是其实这个盐巴反而可以带出这个西瓜的甜味。所以呢这个日本女生说，他们大阪人呢都很习惯哦，就是在西瓜上面撒盐巴。那呢她也觉得盐巴配西瓜刚刚好，那就问了一下大家说，诶，也会撒盐巴吗？但其实台湾网友就整个很热情，其实偷偷告诉他啦，我们是不止芭乐在沾梅粉，任何的水果都是可以沾梅粉的，包括像莲雾啊、芭乐啊、番茄、西瓜、凤梨、梅子，什么都可以沾梅粉。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水分偏多的，然后比较清甜的水果沾梅粉就觉得特别好吃。那呢西瓜也可以沾盐巴，这个方法好像也可以试试看哦，如果这是日本人的方法的话。

而且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们南部人还有那个番茄沾姜汁酱油的吃法，就是我们那个黑叶番茄它是比较偏寒的，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看到番茄小番茄里面会有夹蜜饯一起吃，口感很丰富。再来呢它还有那个用酱油膏然后姜汁泥然后这样一起调味的那个姜汁酱油，其实那个沾上去用番茄沾上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美味。整个讲到吃了就变得很兴奋，现在就是午茶时间，没错，午茶时间也是可以下午茶吃水果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你手边有水果的话，看你要沾梅粉还是你要更搞刚一点，赶快弄个姜汁酱油来也都很不错。不过提醒大家哦，根据食药署食品营养成分资料库显示，梅粉呢每100公克含有大概286大卡的热量， 60.8 公克的碳水化合物，以及钠含量更高达了10507毫克哦，含糖量也非常的高，有 37.2 克哦，甚至额外会添加一些甜味剂。所以如果呢您是想要吃健康的，想要吃一些控制饮食的话，水果呢还是会喜欢单吃，因为台湾的水果光单吃就非常的甜了。但如果呢您还是希望说有增加一点不同的风味，那还是可以少吃一点哦，尤其呢你要特别留意你的摄取量，不然如果摄入过多的糖分、盐分与添加物，这样子呢其实就吃不出水果原本的鲜甜味，也会影响到水果的营养价值了。完了，这个午茶时段讲吃的，会不会大家越讲越饿？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下午茶的时间了，你觉得呢？好，讲到甘梅芭乐，我们来听一首芭乐情歌。既然不能吃，就只能靠听的咯。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在幼儿园工作的美燕老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我的妈妈是一位将身教和言教落实于生活的榜样。她对长辈极尽孝顺，即使面对长辈的情绪，她也总是以温和的语气回应。那份修养一直是我学习的目标。在我大学毕业以前，她总是不辞辛劳地挑着衣服到河边清洗。记得我曾经冬天陪她去洗衣服，那河水的冷冽让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可是她却没有半句怨言。如今她的退休生活过得比我还要精彩，从运动、日文到 AI 科技，甚至投身社区志工，她对生命的热忱让我深感自豪。虽然我总是不好意思把爱挂在嘴边，但是今天我想大声地说，妈妈辛苦了，我爱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哦。最后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最近这个母亲节的插播带，我每一只听起来也都是蛮感动的。好，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因为这边有施工的影响，再加上呢这个应该还没到下班时间啊，这边可能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加上车流量品质本来就比较大一些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路段96到93公里处呢，也是出现了车潮。南下的部分，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后里和神冈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也请大家呢要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因为有一起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导致整个车道都在封闭处理当中，请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出口匝道往西屯方向这边是封闭的，请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哦。国道三号北上，在238公里处的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掉落在这里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 127.9 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事故，目前停放在内侧车道，也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27.9 公里的五条港路段，外侧路间的动物上天堂的尸体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感谢公务段伙伴的协助。那呢，如果任何路况，请打电话告诉景广，电话是 0800-000-123。 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候3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万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赛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心的报道。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涉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

0: 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迁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2: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3: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四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2: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今天上午2点59分，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锋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8: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7: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

0: 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台中系统到整个后里路段呢，走走停停哦，从166到164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在持续往北，在新竹路段呢，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走走停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下部分则是呢，在后里过后，一路到神冈路段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此外，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呢，这边在封闭当中哦，因为刚才发生了一起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所以呢台中出口往匝道往西屯方向呢，这边整个都是在封闭处理的，请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在238公里的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掉落在这里。在持续往北127.9公里的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停放在这里等待救援中。目前呢，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省道路部分呢，从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潭子到北屯二呢，有车流慢慢的涌现出来了。那台76号呢，也是哦，在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从埔新到埔盐系统一路到埔盐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往东呢，则是往中兴系统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这边时速呢，大概是60公里以下。还有呢，在台十线哦，也就是往西往清水的方向，在这个无期的高架桥面呢，门架的灯快掉下来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提醒，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台中市区的松竹路往北屯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内侧车道，这个施工呢已经接货到撤除了，东北在轰行马鬼哦。那呢，如果呢有需要更新或补充资讯的话，都请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记得小时候我在班上是那种又瘦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您总是会担心我长不高长不壮，还会特别去询问中医帮我调理身体，常常炖鸡汤给我喝。这时候我都会把这些味道跟被照顾的感觉放在心上，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是您满满的爱。虽然平常不太会表达，但很感谢您，也希望之后能够换我多照顾您，多让您开心，少让您操心。妈妈母亲节快乐。
6: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才呢，听到那一首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最近这一首歌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很常听到或者是看到、哦、其实这首歌是黄小琥在2011年的歌曲作品哦。相较他比较脍炙人口的没那么简单或者是不只是朋友，其实这首歌好像大家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包括我也是最近才刚听到的。为什么会听到呢？因为呢最近有一对那个大陆的情侣哦，就着这首歌穿着他们高中的制服，然后呢来一起对唱对舞哦，真的感受到那个青涩的时候的年代，然后非常的浪漫。这首歌呢，它是用时区来表达你现在那边是几点了，其实好像是在问时间，但是呢也会感受到那个远距离，不好意思打扰对方，但是又想要了解对方的近况，其实就是在说我很想你的意思。所以呢好像是平常大家都会用距离去丈量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情感的生疏或者是远近，比如说我到哪个地方才会看到你，或者是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这样子。但这首歌它是用时间去代表，就算呢今天都是在台湾好了，或者是今天没有那么远，其实呢问你在干嘛，你吃饱了吗，或者是你现在那边你现在几点了，你在做什么，都是情侣之间或者是朋友家人之间表达对彼此关心的一种方式。所以用时间来带入这个丈量的量词，感觉特别齁。加上这一首歌呢，它要带一点就是小小的呢喃，然后小小的诉说，所以你就觉得听起来不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厚重，也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沉重，会觉得说好像很轻快里面，然后带着一些小小的关心，然后淡淡的一些爱慕，然后有点想问又问不出口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那一对大陆的那个情侣呢，他们穿着高中制服来演绎这首歌，真的是非常聪明哎。希望大家最近也被洗脑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好，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呢，整个都是车多速缓的。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后里之后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这边160到161公里处呢，时速低于20公里哦，真的非常的辛苦，可能受到这个施工点的影响。此外，南下呢，还有在台中系统匝道这边哦，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这边在封闭当中哦。为什么会封闭呢？因为刚才有一台水泥预拌车翻车了，所以呢现在这个车道封闭，正在处理这个事故，请大家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再讲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这个匝道口呢目前整个是封闭的，那也提醒大家呢，请改往沙鹿方向下匝道。在持续往南呢，在这个彰化部分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大概指标落在199到198公里这边哦，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但是呢还算是顺畅。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北上，整个路况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您不需要担心。再持续呢，再看一下国道四号的部分哦。国道四号、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也都是还 OK 的，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往西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二这边呢开始车流涌现出来了。还有在崇德到北屯二的地方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那潭子系统呢，要汇到国道四号的西向匝道呢，这边呢也是慢慢的有车流，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省道台10线哦，台中港丰原线往西，也就是往清水的方向，在通往梧栖的高架桥面这边，门架上的灯呢快掉下来了，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务必再特别留意了。此外呢，台中市区有一些施工点要提醒大家，包括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外面呢就进行施工封闭哦，这边采单线双向通行。崇德路往太丰太

原路的交叉路口双向这个外侧车道都有摆放施工三角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太平路至育才北路这个路段呢，外侧道路也有施工哦。这些施工点呢，周遭的车流以及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的，不过经过的时候请你特别留意施工车以及施工人员的动向，好，特别小心了。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 157.1 公里处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外车道有散落一个交通锥、国道一号南下 157.1 公里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交通锥掉在这里哦。我们来听 aespa 的 Forever。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张世伦，我是福智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她蛮有责任心的，做事也都很认真，然后会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也很关心我。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就是去关心到我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需要用到，例如说，然后我有在打球，然后你就会关心我的球鞋啊，或者是一些护具啊，要不要换的，或者是也会关心到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平常上课怎么样，因为是住宿学校，都会关心我。妈妈，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这个神冈的双向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持续往北，在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呢，在 157.1 公里的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交通锥掉落在这里。南下178公里的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这边整个车道都在封闭当中哦。因为刚才有一起翻车事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从沙路方向下匝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的汉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散落一些轮胎皮与铁制品，经过的时候都请留意了。时间来到下午的3:58，节目到尾声，很开心今天可以大家陪伴午茶的时间。那呢，谢谢大家的收听，等一下有蒋荣主持的公路家族继续陪伴你们，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

0: 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57.1 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之间，过了汉堡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掉落，请小心闪避。补充，国道1号北上 92.7 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好，公路家族的朋友，我来了，你来了吗？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哇，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时段出现了，所以昨天特别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跟大家报告这个消息，报告，我已经来到这个时段了结果呢，我发觉就很多人留言，而且这个留言的人跟我在之前就是上一档的节目《欢乐午茶》留言的人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这些呢，浮出台面了，非常开心看到你们的名字的出现哈，谢谢大家。来，如果新朋友，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好，目前这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开始有一些下班的车潮出现了，平均的时速在40公里上下。另外在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啊，从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的行车速度哦也是比较缓慢哦，当然也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有些许受到影响。北上在台中系统路段过后，车速上也是比较慢的，这是在国道一号。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就是在新竹这个路段已经有下班的车潮出现，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而南下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大概比较接近后里交流到这里，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行车速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啊，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在南下的 157.1 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三角锥。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7到188公里汉堡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有铁制品。那另外有一个比较长期性的山区道路的施工，在台八线指标96公里，也就是在碧绿溪路段啊。那这里的工程从5月份会持续到7月中旬，才每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交通管制啊。所以在白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来到这个路段，哎，往南北当

点啊，这个就是刚好在管制的时段内，那它一小时只放行10分钟，所以就是要麻烦大家在这里经过，如果遇到我要等的时候，那就是刚好在不是放行的时间。好，另外的话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交流道出口匝道，因为今天这个下午的时间呢，发生了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所以在3:30左右的时候就封闭了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往西屯方向的匝道，所以原本如果你已经习惯从这个匝道下来的朋友，就要考虑从另外一个方向的匝道，因为台中交流道下来它有两个方向的匝道哦，所以这里现场也会有指引，请大家能够配合，谢谢大家咯。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大家。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记得小时候我在班上是那种又瘦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您总是会担心我长不高长不壮，还会特别去询问中医帮我调理身体，常常炖鸡汤给我喝。这时候我都会

0: 会把这些味道跟被照顾的感觉放在心上，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是您满满的爱。虽然平常不太会表达，但很感谢您，也希望之后能够换我多照顾您，多让您开心，少让您操心。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五月份呢，就是一个爱的月份哈，大家就是紧接着母亲节就快要到来了，所以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大家应该可以听到我们访问到的一些素人朋友来分享他跟他妈妈之间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点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了哈，就是以前的事情。那像这些受访问的朋友呢，有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啊，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会比较保守嘛，不轻易把爱挂在嘴边，那也不轻易呢主动去跟妈妈讲说，跟妈妈之间的这个爱意呀。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频道，让大家呢大声的说出来，也希望呢大家想一下哦，你母亲节要跟妈妈说什么？好，那有些人就是比较害羞嘛，那没关系，我们也可以用写的，写一些文字给妈妈看也是可以的。那再不然我们科技一点嘛，现在手机都可以录音，你可以自己录下来然后传送给妈妈听也是可以的。好，来，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后里交流道前后，而其中在后里这个路段目前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时速上会变得比较慢一点。而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87到188公里，也就是在汉堡路段，在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也有一些铁制品，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哦，国道一号目前在南下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往西屯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起来的，因为在处理一起翻车的事故，所以驾驶朋友请您改由另外一个匝道的出口，也就是往沙鹿方向的匝道出口。那如果你要往台中市的话，找一个可以回转的这个路口再回转，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就右转去接上西屯路，同样呢再去往市区方向可以，因为我觉得回转是比较危险了，如果你可以右转就尽量右转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文慧如还有邱风泽一起合唱的歌 Messed Up。

0: Cheers。
1: 大家有没有听过恐慌症？这一听起来呢，就是名称啦，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都莫名其妙的，不晓得自己在害怕、紧张什么，甚至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心悸啊、胸闷、呼吸急促、头晕、冒冷汗，跟强烈有一种快要死掉这种感觉啊，这是恐慌症的患者通常会有这种情况。那这个症状呢，据说是跟心肌梗塞啊这些重大心血管疾病是很相像的，所以长期以来患者跟家属普遍都很担心这个恐慌症是不是会让人呢大幅缩短这个寿命啊。好，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啊。根据同综合医院跟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还有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呢，他们跨院合作的一项分析研究显示了恐慌症的患者整体预期寿命跟一般族群几乎是没有差别的，而且是否合并心血管疾病对长期死亡风险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这也的确是翻转了恐慌症等于短命这种传统的迷思。那这项分析研究是运用了台湾全民健康保险研究的资料库，总共纳入了17万多名的新诊断成年恐慌症的患者，来进行长达11年的全国性世代的追踪分析，并且以先进的半参数存活外推法来估算预期寿命还有预期寿命损失。那研究的题目呢是恐慌症的终生风险与预期寿命估计，台湾的11年全国世代研究，那也已经在今年2月发表在国际顶尖的精神医学期刊里面。那研究的第一作者是中国附一中西医结合科的陈子立医师，由同综合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邱银明医师来担任通讯的作者，还有另外是台南市立的安南医院的研究团队来共同完成这一项重要的研究。那透过这一项研究呢，就可以看到就是里面的报告里面提到恐慌症是一种可以被妥善治疗还有管理的身心疾病，而不是判决寿命的宣判书啊。如果能够早期正确的诊断，规律跟物理的跟心理的治疗同时配合，再加上运动跟睡眠这些生活形态的调整啊，当然还包含了专业的医师，像是精神科啦、身心科、心脏科跟家庭医学科的团队啊，来持续的追踪多数的患者的症状都可以明显的改善，而在生活品质跟社会功能也可以逐步的恢复。
0: I say again, don't go outside。
1: 好，有一个后续的消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87到188公里汉堡路段掉落的轮胎皮跟铁制品已经排除了。好，那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车道 157.1 公里台福区路段的外侧有交通锥。那在泰安过后哦，就是后里路段这里持续的施工哦，也影响到这里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下班的车潮逐渐出现了，所以也请大家在这个路段开车多点耐心。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叫做 Popp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五月是报税季节开跑，受到了劳动节连假的影响，今天是临柜报税的第一天。财政部预估在今年的申报户数会超过700万户，截至在下午的2点钟之前，综所税已经完成了108万户，营业所得税完成了38万户，也因为连假的关系，手机报税的比率增高了6×5，与去年的4×3相比成长很多。 3K 产业因为制程或者是作业性质的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还有高污染等危险的因素，劳动部还有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升级的转型决心。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0: 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

0: 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1: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0: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先后在台北市的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判刑都判处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法服基金会扶助案件的量数持续增加，立委忧心排挤真正的经济弱势者，并且衍生出基金会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法服表示，强制辩护案件者多数具有扶助的资格，诈欺被告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弱势或者是被害人，因此提供相关的协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年度预算案，立委关切近年该基金会准予扶助一般案件增加了 42.4%， 其中无需审查资历案件占比由 55.1% 增加到 74.8%。 对此，法服执行长周汉威指出，在强制辩护案件中，多数属于经济弱势，需扶助资格。
5: 在这些强制辩护案件里面，原住民跟身心障碍者也高达70%以上，所以虽然在行政院主计处认为这些案件是不审查资历，但是法服扶助这一些当事人多数都有弱势的处境。
4: 立委也质疑法服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可能造成国家动用大量预算扶助诈欺犯的负面声浪。周汉威强调，经过法服分析，在这些诈欺被告中，很多也都是诈欺被害者或身心障碍、原住民、儿少，因此提供律师协助，维护他们法律上的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封面过后，随后呢水汽都还是偏多，局部是有些阵雨出现。那到明天呢是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特别在北部地区但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在明天的降雨情况也是持续一整天，但是到晚上之后雨势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那在温度方面要留意哦，随着东北季风虽然稍微减弱，但明天的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仍然是偏凉，像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而南部是27到30度。而到明天晚上之后，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感受上。

0: 湿凉一些，所以明天外出记得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再来风力方面哦，在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东北季风都还是比较强，整个西半部、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八级以上的强阵风，那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4:38，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下班的时间6:30。好，在国道四号原本这个台中系统啦，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性捡拾垃圾的作业，很准时的，在4:30的时候，施工单位表示因为修工啊，哈，要拜拜呀，哈，辛苦。好，再来就是国道一号哦，南下的157.1公里，在太安服务区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提醒大家小心。那目前南下在太安服务区过后的后里路段，这里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慢。其实，在北上台中系统过后也是有工程，所以目前就是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这个路段，南北双向哦，车流量都会变得比较大一点，而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因为下班车潮逐渐出现了，所以现在这个塞车。而且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朋友们呢是南下的车道，要从台中交流到下高速公路，目前两个匝道在其中往西屯，也就是往市区这个匝道是封闭，在处理事故，请大家改由往沙鹿方向匝道。那如果要往市区方向的朋友呢，可以考虑啊，就在下了匝道之后，去右转哈，接那个西屯路，或者是你左转哈，去先走安和路之后再去接潮马，这样都可以这个通往市区哈，这样子大家听得懂吗？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这边我还算有点熟了哈，但尽量不要用那个回转，我觉得回转还是比较危险一点。好，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的，正常的。好，欣赏的歌曲，这是由许书豪所演唱的《不好说》。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来来来，不管蒋荣出现在哪个时段，我的点点名一定都会在的。而且这一点呢，之后啊，这个刚刚呢，我很感动啊。其实我常常在节目中讲啊，看到粉丝专页里面我们的粉丝或听众的留言哦、啊，我都觉得好感动哦、啊，甚至有些呢，真的是文笔非常非常的好哈。像比如说今天昨天呢、啊，我就发布了这个讯息啊，我现在在这个公路家族的这个时段一。直到6:30，那这个就有不同的反应哦。有些人说啊，这样子我只能听一个小时，所以我在想说，哎，这些朋友应该不是驾驶朋友，应该是在定点某个地方上班的朋友。哇，你好幸福呢，在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哈，很棒很棒，谢谢这个老板哈。好，另外呢，有些人说啊，太好了，以前呢这个没有办法听，现在终于可以听了哈。好，这个人生当中呢有许多的这个来来去去，但是只要我们有缘，我们会在任何地方都会相遇的。像玫瑰哈，刚刚就跟我说有啊，我在听。Hello， 玫瑰哈，这也是我们超级粉丝啊，非常感谢哈。好，那这个柏林呢也跟我说，虽然你换时段了，一样会收听哈。我真的是不能在节目中流眼泪，不然我真的会流眼泪。好，这个玉夫说，他把那个我们公路家族的片头都背起来了哈。公路家族片头说，你呢？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其实这句话是我说的哈，所以呢，他已经听到我的话声哈，已经来听啊、哦。谢谢玉夫。那炫中这句话呢，让我更感动哦。他把我们的那个质感都提升了。他说，一个好的广播员应该是全方位，不是局限在某个时段。支持我，也支持公路家族，支持景广哦。真叫做感谢们呢，你这句话讲噶，让我们景广的每位主持人哈，那个这个专业的水准都更提升了。的确了哈，我们节目呢一年呢就会做一次调整啊。还有谢谢信工秀凤说，好可惜哦，只能听一个小时，所以现在你在听对不对？好，谢谢俊杰，还有另外周世通，周世通也说只能听一个多小时哈。其实我觉得有心最重要了啊。那欢乐午茶呢，现在是由菲菲。好，这个时段是由菲菲在主持的。好，那陈梅说这个时段下班时间想必路况会很多，会更忙。是的，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要认真的收听。还有谢谢舒和，这个名字对我来讲就比较陌生哦，欢迎你的加入哦，谢谢大家。还有很多朋友啦，等一下我们再来点点名。那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

南下的后里路段现在因为施工，所以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只有4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现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来听下这是曾伟忠所演唱的歌曲《因你浪漫》。

好，谢谢文玉啊。他说呢，这个锁定警管台中分台的节目啊，这个很认真的收听啊，谢谢。还有炫中以及毛巾分啊，这个名字也很少看到哈、啊。还有 Rolling Chain 啊，谢谢你还持续锁定警管的频道。冠廷也说哈，只能听一个小时，可见呢你们都是上班族啊，很好嘞，很棒哎，可以听警管的节目。哎呦，玫瑰这句话呢更感动，他说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谢谢谢谢。还有天荣啊，以及文林，文林说这个时段大部分都是听众朋友要下班回家的路上啊，所以是啊，这个重责

大任啊。还有金泰勇，谢谢你这个掌声。还有杨轩、永坤，大家现在还是可以讲午安了哈，谢谢大家。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持续的还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的后里，以及北上的台中系统的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也是车多，而在南下台中交流道往西屯方向的匝道出口仍然是封闭，在处理翻覆的事故的车辆，所以原本要往市区方向的朋友，请您改由往沙路的方向匝道下来之后，再考虑是要左转或右转就是往市区的方向，就是要多个转弯了好，这个请大家配合。接下来这首歌是佳佳所演唱的《我想要的快乐》。

这是由佳佳所演唱的歌曲《我想要的快乐》。那你要的快乐是什么呢？告诉大家，今天是5月4号，是不是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哎，好，我先卖个关子，今天节目当中我会告诉大家5月4号到底是什么日子。好，现在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哦，南下的后里泰安路段，以及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还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哦，所以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也是塞车，而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往西屯方向的匝道出口是封闭的，请您改由往沙路的方向，因为这里在处理翻车的事故。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金融端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坑洞，请小心。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9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黄克斯丁，啊，你这么久没坐过我开的车，还会怀念吗？
3: 现在吼，公司很多 driver 都没总裁你开了稳呢。
2: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都很喜欢叫我的车呢。
3: 哈？啊，什么人客啊？
2: 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还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3: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还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2: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是舒压，还可当服务人客，跟人客聊天是啥呢？
3: 哦，也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慢慢无法都淡出啊。
2: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跟路权的概念哦。
3: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2: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3: 啊 ，What is that？
2: 那就是吼，停、熄、跑、避、拨啊。
4: 停、熄、跑、避、拨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进入第二个阶段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蒋焕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目前国道一号持续的在南下的泰安到后里路段，以及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啊，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来就是北上的新竹还有湖口路段，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维持在40公里的车速。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今天交通大小事，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七队民间分队的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6: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今天小队长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在国道上发生事故，其实大家都不愿意了，但是如果发生的只是轻微事故的话，其实可以掌握几个快速处理的步骤，也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行车的安全。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小队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在事故发生，如果怎么判断它是轻微的，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6: 就像 无人受伤，无人死亡，只有车辆轻微受损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把车辆先拍摄移动全程注意安全，我们就放置故障标志啊，故障标志之后，我们拿照相机把车子的车损还有全景照一下啊，再联络我们110或是1968告诉我们啊，你们可以迅速把车辆移到交流道底下我服务区，我们会派人过去帮你处理这件事故这样。
5: 嗯，那拍摄的时候要怎么拍到那个就是角度要怎么抓，就是说到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和解啦，或者说判断呢谁的肇事责任比较多的时候可以作为依据，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0: 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我们尽量以标线为基准，啊，车辆的前后左右，还有附近的那个里程公里数，也傍晚都拍入那个照片里面。
0: 嗯，
1: 啊，如果有行车记录器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行车记录器做判断这些道路的经过什么的。
0: 哦，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车上都有一些行车记录器，也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了哦。好，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发生事故的时候下车，要去拿这个三角锥做警示，或者是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毕竟我们人在高速公路上已经够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要怎么顾虑到自己的安全呢？
1: 我们尽量就是看来车。车辆来车，我们迅速把车辆的那个故障标志拿出来，拿到你们后车子的后方100公尺。
0: 是，
1: 如果今天如果下雨，如果是起雾的时候，那个距离要再加强一点，
0: 哦，
1: 让驾驶人可以早点判断说你前面有事故车辆。
0: 因为这个视线不好嘛，哦，所以那个距离要更长一点。
1: 对对。
0: 所以当我们放好这个三角锥的时候，我们还要走到哪个地方等候？如果说这时候警察都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什么地方，其实是对驾驶人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呢？
1: 尽量如果在内侧的话，我们尽量走到那个内侧路边，车子的前方面向来车，如果有车辆来的话就快点跑，或者是有那个电话筒，或机车弯，或护栏外面，如果他可以站的话，我们护栏外面有比较安全的地方，可以站在那个护栏外面。
0: 对，因为我们常常接获到这听众朋友他们在提供路况的时候说，哎，哪边有这个车子抛锚了，可是呢那个驾驶呢就是拿自己哦好像当一个警示，在那边挥衣服啦，或者站在车子后方啊，或站在车子旁边，其实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是不是小队长？
1: 没错，都非常危险啊，你可能就是第一个是被撞的。
0: OK，
1: 如果说我们站在车子前面的话，面向来车，我们第一个我们还有车辆在帮你阻挡。如果站在护栏外面的话，你看得到车辆有什么状况，你可以还可以闪避什么的都可以。
0: 是，就是说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你就要更加小心，但如果车上有其他乘客，大家就可以互相协助嘛，哈，譬如说一个在照相的时候，另外一个就要看一下那个来车。所以当我们放好这个三角锥走回来的这个路程，哈，大家这个通常嘛，哈，这个后面也没有长眼睛啊，所以后面的这个状况可能真的不了解，所以一定要随时去注意后方来车，对不对？
1: 对，没错。非常小心，哈，因为高速公路都状况非常多，连我们自己都会害怕哈。
0: 对啊，远景呢在处理事故的时候，这个在高速公路上，这个频率更高，所以更注意安全。大家都希望，在这个事情都不要发生在高速公路上，可是如果发生的时候，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安全第一啊。好，那如果说这个只是轻微的擦撞，可是呢双方呢就在那边协调不来，占用了车道，这是不是要罚款呢？
1: 是，没错，这是要罚款的。经过那个汽车驾驶人肇事自己的能行驶不能迅速排除的话，有妨碍交通者处罚是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处罚，那依据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下去处罚。
0: OK， 好，所以不要认为说反正我还没处理好，然后我要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呢处理好，然后我才要把车子移动，其实这对于自己的安全也是很大的危险。好，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路段大概就是在新竹还有湖口这两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在泰安的后里路段啊，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这里的车速仍旧是比较缓慢一些。而至于在原本国道一号我们提到南下台中交流道往西屯方向匝道的出口封闭起来处理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所以封闭的情况呢已经开放了，不然现在遇到这个下班时间流量更大。好，所以大家可以依照就是你原本要往西屯要往沙鹿方向的出口来行进。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是 OK 正常的。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

0: 七队民间分队的吴嘉义小队长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有关于在国道上如果发生轻微事故的处理方式。所谓的轻微事故，就是没有人受伤，没有人死亡，或者说车辆只是轻微的毁损的交通事故，我们就可以掌握时间，尽快的处理好，也保障到自己的安全啊，避免在高速公路上停留太久的时候，其实危险性是增加的。好，那如果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好了，接下来当然就是双方要来谈这个赔偿，或者说申请肇事的这个鉴定，接下来我们的手续是什么呢？
1: 在我们处理事故完之后，我们会开一张那个当事联单，它上面有注明的话，一天内我们可以向我们本单位可以申请照片初判那个现场图，啊，一个月后我们可以申请那个初判图初判表，啊，对，那初判表就可以跟那个保险公司报出现。
0: 嗯嗯，所以都是直接跟国道警察申请嘛，对不对？
1: 就是处理单位的地方去再去申请。
0: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可能要申请赔偿的部分了。
1: 是啊。
0: 好，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哈，这个记得哈，这个车险买了之后呢，这个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才对自己比较有保障啦，尤其是强制险的部分。好，那另外最后的话，小队长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依你们在处理一些事故或者说交通安全方面呢，在国道上的行车有没有哪些根据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特别提醒大家的？
1: 就是我们要保持安全距离啊，安全带记得要系，
0: 嗯，
1: 啊，酒后不要开车，啊，慢速车不要占用内侧车道，还有变换车道时候要注意安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可以尽量减少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哦。
0: 好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听小队长的话哈，这些都一定要做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真的是状况蛮多，而且大家的车速又快啊，所以小心的应变，把自己的基本的安全配备都做好，对自己有比较大的保障。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是国道七队民间分队的吴嘉义小队长，谢谢你哦。好，拜拜。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哦，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仍旧是南下车道，在泰安到后里这一段塞得比较严重，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而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下班的车潮，所以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慢慢的天黑了，大家记得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来，我们听一下。
2: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来来来，你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吗？告诉大家，回家懒人包。首先，大声地说，我回来了。再来，露出你洁白的牙齿，给家人一个最美的微笑。然后展开你的双臂，拥抱你的家人。最后说声，我爱你。嗯嗯嗯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公路家族。好，这个公路家族现在

组长的习惯，蒋荣讲话有内容。啊，这嘛是我的粉丝专业名称哈，李长哦，我改这个消息讲，我今嘛开始主持《公路家族》的直播这时段哈，所以做在人里诶留言处哈，诶，供应的形象为人讲，哈，我刚才当听四点到五点，我那听到安尼讲吼，我就知影讲啊，伊是伫上班的时间听哈，啊，因为下班五点下班哈，啊，伊可能骑奥多拜袂当听我的直播，卡住你那是开车的朋友，你得改频道锁定在我们94.5。开车的时阵都会使听哈，啊那真正连我这个时段拢听袂到哈，像秀玉的讲哇，安尼我完全拢听袂到诶，啊不紧，啊我家己冇那 podcast 播客哈，你买下来不限时间，啊你要听几届拢会使哈，叫做生活要有事哈，提供给大家。好，来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哦，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北上的新竹还有湖口路段，南下是在泰安的后里路段，行车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孙淑媚搜 N 曲的歌金路点点行啊，听了我就来跟大家说，我刚刚是不是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等一下来揭晓答案咯。

0: 这是孙淑媚所演唱的歌，进入点点行。秀玉刚我提到了嘛，他说啊，这个换了这个时段之后，他可能听不到啊。但是我觉得人生哦，一直都是在变数当中，只要有缘，真的会相会的啊。好，这个也谢谢明府，明府哈、啊，他说他会听到五点，这嘛是上班族哈、啊，爱自由。郑军刚刚说听到我们在访问国道警察，因为国道警察真的很辛苦，因为他处理事故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大家来往往的车子那么多，其实是深陷危险当中的。还有谢谢德兴、哦、这也是我们的很资深的听众了、哦、他说他很怀念下班听到公路家族的开场曲之后再听到我的声音、啊、因为几年前这个时段我也经常主持嘛。还有谢谢子涵、纪超，还有小胖老师说我连讲两场吗、哦、没有办法呢，这个如果我从上一个时段主持到这里，我可能累瘫了，这个虾变成小扫扫兴啊，给我美出来哈。好，另外还有谢谢这位朋友陈潘迪吗？因为这是用英文的哈，我就自己拼音拼错了，请你见谅哦。还有伟翔说，不管在哪个时段哦，都能够哪个时段都听得到。蔣榮的声音我没有办法每一个时段都主持了，但是我们有一些插播带嘛哈，在每个时段都会播，的确哈是可以听到蔣榮的声音。还有谢谢杨轩跟永坤，感谢大家。好，来揭晓了，我们说5月4号今天嘛，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牙医师节哦，就终于知道了哈。好，所以呢我们要跟你的自己要跟你的牙医师说牙医师节快乐。不晓得大家多久去检查一次牙齿，正常来讲就是如果你牙齿没有任何的状况，半年或一年就要检查一次。那口腔的健康呢，其实是我们全身健康的基石，牙医师就是我们守护这道防线的最前线的战士啊。尤其在偏乡地区哦，其实就医比较困难哦，所以像有些牙医师他们就会有固定的时间可能到偏乡地区去做义诊哦。所以在112年开始哦，像南投县的卫生局就跟牙医师工会合作，透过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全民健康保险牙医门诊总额医疗资源不足地区的改善方案，所以去年南投县就顺利在增设了两个牙医的医疗站，分别是在南投县仁爱乡啊，还有中寮乡的北中寮，辖内呢总共有7处的牙医医疗站，一直到今年的3月底哦，累计服务乡亲有多达20000多人次了。那当然也呼吁大家哦，一定要养成优良口腔的卫生习惯，并且落实，这里是提到说每半年就要去做一次定期的检查。来，今天这是高向鹏跟方怡萍所合唱的歌叫《爱惊喜》。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1: 悲しい夢と散りながら、どうぞ。そうあせておくれやすい。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高姓男子今天清晨驾驶自小客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先碰撞一部机车后，再冲向中华路桥，撞上对向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经检验，肇事驾驶血液与尿液均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确定毒驾。请听报道。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

0: 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台中有民众的钱包放置骑楼遭窃，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一名涉案男子，扩大追缉。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在115年5月2号晚上9点50分许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当天约下午3点在北区。

0: 处店家骑楼内，将红色钱包放置于木质桌子抽屉内，没想到遭路过民众取走后离去，便向警方提出窃盗告诉。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表示，警方调阅店内监视器画面，发现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灰色短裤的男子行经现场时见到钱包，随即徒手取走后离去，后续将持续厘清该名男子身份并追查到案。
1: 已掌握犯嫌，案发后徒步离开现场，目前持续扩大调阅周边及沿线监视器，以全力追查犯嫌到案。
0: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而触法，侵占或窃取他人财物均属违法行为，依法将面临刑责。同时提醒应妥善保管随身财物，避免将贵重物品随意放置于开放空间，以降低遭窃风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住宿式机构口腔照顾服务量能，新竹市政府今天举办健康乐活从此幸福活动，市长高虹安亲自出席，与长辈及志工伙伴互动同乐。张玉云报道。
3: 住宿式机构长辈因为身体机能退化以及慢性疾病的影响，对口腔照护需求更为迫切。新竹市长高虹安感谢新竹市牙医师工会团队长期支援，并进入机构指导照护人员正确口腔照护技巧，提升长辈口腔健康品质。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今天这个从此幸福牙齿保健的相关的宣导，能够让我们现场的长辈们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呢将自己的牙齿保护好。那包含说我们市府有提供的很多的一些像是巡回的涂氟服务，也包含说我们的全口活动假牙的这个65岁以上长辈的补助方案，目前在全新竹市也已经有3700位长辈受惠了。
3: 新竹市卫生局透过推广长辈口腔保健与涂氟的服务，并深入社区与机构照顾弱势族群与长辈，提供持续性的健康服务，将专业与关怀带进机构，让照护更贴近长辈生活。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8到2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7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17到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

0: 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连线，
2: 5:37，我是蒋荣。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探员，在我们的线上。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目前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哦。在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苗栗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一件两小客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是有占用到匝道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
2: 可以知道几辆车吗？
3: 这边的话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
2: 好的，谢谢。
3: 对，那另外呢，在交通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头份交流道出口呢，南向的出口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一的三义到丰原路段呢，南下的路段目前是有回堵车多的情况。那这边的话呢，是因为在后里地方这边，就是大概在163这边呢，有一个内侧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那这边的话呢，车速呢也相对的比较缓慢一些。这个路段目前大概的车速目前都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还有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也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这边呢，目前双向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三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快关交流道北向出口这边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往台74方向的这边呢，目前同样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这边国四的主线呢，目前的车速也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概也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封闭，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山交流道入口呢，今天晚上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封闭，那预计的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和美交流道入口呢，双向的入口，然后都是往从和美方向上来的地方呢，也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另外要提醒一下，这边的话呢是，它只有封闭和美的方向，那所以从深港的方向都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同样是和美交流道的出口往深港方向，这边是北向往出口，北向出口往深港方向的地方呢，也是进行施工封闭。那封闭的时间一样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经过这些施工封闭的地方呢，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事。那最后呢，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因为目前在各个地区呢，目前都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形的时候呢，也再请各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也请记得开启大灯，保持好安全车距，避免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2: 好，谢谢探员，拜拜。

0: 拜拜。
1: 的确，现在外面在下雨哦。刚刚新闻的空档呢，蒋荣走出播音室哦，这个打开窗户看到头卡当当哈，就是下雨了。所以呢，蒋荣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要怎么样？对，打开大灯啊。现在也夜晚了嘛啊、哦。再来就是要拉长跟车距离，放慢车速，减少变换车道。而在省道方面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在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雾峰到大理这一段、以及在西屯二到西屯一这个路段，大概就是西屯市政这附近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是在、西屯市政这一带、包含了、延伸到青海啦、这一段都比较不好走。接着就是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这些路段开车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尤其下雨天大家的车速都会放慢一点，所以大家放慢哈，这个可以接受，因为落雨天嘛，袂当开紧啊哈，阿妈袂当超速对吧？所以大家慢慢来开。啊，那里存单厝的人等于食饭哦，今仔可能较慢点嘛哈，啊，唔免赶紧哦，因为因袂使开伤紧呐哈，落雨天。

哇，这首歌你仿佛听到了一整个管弦乐团在为你演奏啊！这是由滨崎步所演唱的《Summer Diary》。好，在中部路段的行车，现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大致上来讲都是 OK 正常的。那另外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王田到南屯，还有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以及在这是台中系统的后里路段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开始都有一些车潮出现了。接着就是在新竹以及湖口路段，而南下车道一就是在泰安的后里这一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行车的速度也会比较慢。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另外在西屯市政路段以及乌日路段流量都比较大。那往雾峰往东方向的话，在这是凯旋到中清路段以及在崇德到潭子路段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再加上下雨的关系，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务必要放慢车速好，那今天晚一点到达家里头这情有可原，因为火天大概不可以开太快，要路慢一点嘛哈。好，来，所有要这个点名一下这些朋友来，有新朋友哈。好，首先呢，我们这个点名一下现在你在线上吗？就是在听节目吗？宗平哈，还有林星、文静、之平哦，还有雪霞，这个名字都比较陌生一点，那也增加了很多比较不常看到按赞的朋友还有小明、丽兰秉昌以及坤灿、清风。这个时间点，我想应该跟大家说晚安了，是不是？是。好，人在雨中这首歌是不是比较应景一点？你们现在真的人在雨中开车哈。张学友的歌声。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张世伦，我是福智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她蛮有责任心的，做事也都很认真，然后会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也很关心我。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就是去关心到我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需要用到，例如说然后我有在打球，然后你就会关心我的球鞋啊，或者是一些护具啊要不要换的，或者是也会关心到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平常上课怎么样，因为是住宿学校都会关心我。妈妈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我也要谢谢秀晶，因为呢她也捎来了祝福，祝母亲节快乐啊，谢谢你哦。还有佳慧啊，因为我今天特别说哈，有些听众朋友说他这个因为下班了哈，所以没有办法这个继续听尽管的节目啊，因为他们在上班时间听。我就说好羡慕哦哈，这样的一个企业或这样的一个店家愿意让这个员工来听尽管的节目。佳慧就说他们公司哈播的广播就是尽管台中分台，所以他们从上班听到下班啊，他们的下班时间就是六点，所以他只能听到六点。好，帮我谢谢你们老板好吗？还是佳慧你就是头家娘感谢你哦哈，谢谢。好，真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可爱呢哈，像他们都会把我们当成好像很熟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话呢就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留言，谢谢。另外呢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加入，我们也要欢迎他们一下哈。所谓的新朋友就是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的新兵又啦哈，邱心怡、邱吉尔、国松还有正一以及Melon Ju， 还有卢奕伟吗？熊美惠、阿嗨，这个名字很特别哦哈！谢谢大家，成为我们这个粉丝专业里面所有的好朋友啊，也谢谢每一个按赞的朋友，感谢大家。好，来，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现在南下在泰安到后里这一段真的很塞，只有20到40公里的时速，这是因为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那另外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这一段，还有台中到大雅二，下班的车潮也会比较拥挤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40公里的时速，而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这是在

市政西屯路段、乌日路段流量的比较大。那至于在往东，也就是往雾峰方向，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西屯市政，还有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行车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好，来听的，这是旺福所演唱的歌曲，就在今夜。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游园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以上 174.8 公里，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内侧中央分隔岛有笨斗掉落，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

0: 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南下在29.3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以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的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以及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国道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转弯处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好，6:04，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在我们线上的是张淑伟，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听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偏大，另外在台中交道北上匝道现在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以及蓝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接着看到台74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西屯三至北屯二往雾峰方向车辆偏大，在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车速大约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快方向目显示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玉门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辆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工业区18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清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心路双向车辆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台中市区正在下雨，请驾驶朋友们要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淑伟，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OK， 这个落雨天，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慢慢来开车，车速唔太伤紧。再来复习一下哈，每次这个下雨天，蒋荣都要讲的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大灯啊，现在真的也晚上了，一定要开灯。再来就是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还有减少变换车道。好，目前国道四号在往清水的方向，中港系统要接国道三号。交流道的地方转弯处，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啊，174.8公里，在接近大雅路段的内侧，也就是在中央分隔岛附近，有一个安溪的笨道，安溪的笨道里街啊，哈。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中寮便道桥下有人烧东西，阴雨天视线已经够不好了，再加上烟雾的产生， 所以如果您刚好在南下南投服务区路段的朋友，请大家特别注意视线不好，要小心开车。那国道上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还有南屯一路到了大雅，以及在丰原路段北上的车道都会比较拥挤。南下依旧是在泰安到后里这一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车速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而已，所以请大家多点耐心来通过。好，接下来呢这段时间呢，蒋荣还是一样会送歌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粉丝。这个以往呢在另外一个时段欢乐午茶我也是都这样送歌哈，今天也是一样。好，首先呢送的这一首歌是这是蔡秋红所演唱的歌，叫做前来耶。一共好真好碎碎喷和胖胖人欢喜，四个家大无免烦恼人随意，遇到困难唔免紧张，林家比心一卖放轻松，人生加快活哈。这首歌的歌词讲到很棒哎，就是人哈精神好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嘿钱哈容易家己来哈，对探钱艺术啦哈，这一定应该是哈做头家人上大的欢，上大的心愿对吧？都、就是钱来呀，钱来呀，钱来呀呢。好，我要送给这位听众朋友，我想你应该嘛是头家哈，所以这首歌要送给你。就是咱的听众朋友魏群峰魏老板，来这首歌叫做《钱来也，钱来呀》，送给你哦。

钱来了吗？有吃到吗？好，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个讲座啊，里面的这个财经专家啊，他说其实哈，不要特意去追钱这件事情。他说钱呢，你就要把它当成它是来服务你，让你的生活更棒的。它就要像那个你喝水一样的自然，就是你不会特别想要去追水这件事情。可是呢，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在这样子哈，要有这样的想法。好，这一段呢，提供给大家参考。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在北上的王田一路到了大雅路段，还有丰原，以及在新竹路段这里大概40公里的时速。而南下的话，在泰安到后里路段呢，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快关交流道这里有一小段路维持在40公里以下的行车速度。那国道三号哦，这是因为在204公里嘛，就我们提到的乌日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大货车停放，因为正在处理啊，在拖掉，所以导致后方这里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提醒大家就是小心的通过。好，再来的话就是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在南下的这一边啊，因为桥下有人烧东西，所以那个烟雾再加上阴雨天，视线就变得比较不好。国道4号在往清水的方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交流道的地方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哦，真的不要开快车哦。而国道1号目前在北上接近丰原路段167.8公里的地方，外侧有三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后方没有闪黄灯，也没有警告的标示，所以非常的危险。在丰原这个路段哦，所以目前北上这里行车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好，再来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41.6 公里接近大安一路段的路间，有一辆货车抛锚，也只闪黄灯，没有警告的标示。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比较大，还有另外就是在西屯市政这一段呢，车速也比较慢一点。而至于在往东往雾峰方向，是集中在大概西屯一路到了崇这是凯旋还有往东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都请大家多点耐心通过。6:1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大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down the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

0: 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 248.6 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五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五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好，来，这个下班的路上大家是不是现在塞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呢？好，我来点名一下志文、藤原灰狼，还有詹清正、正友、妙方、红章、武能、亚秀、财坤，大家晚安。是不是准备要回到家里头温馨的家，然后吃热腾腾的饭，还是跟家人相聚呢？我告诉大家哈，我有那个回家懒人包，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第一件回去的事情就是呢，要带着笑容，不可以苦瓜脸面对家人。再来呢，一个大大的拥抱。再来第三个是什么？说一句话 I love you 或我爱你，或者是今天好吗，这个练习一下，这个你刚开始做觉得难易，做久你就觉得很自然了。好，接下来呢要送出的第二首歌，这是由任贤齐所演唱的，叫做有梦的人。每个人呢，都会有往事难忘，提到过去就会热泪盈眶，感人的真情带着无限向往，有梦的人都一样，回想着一路上走走唱唱，有时快乐有时感伤，可是我依然带着深切的盼望，希望有天成功在望。好，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对不对？希望你的梦想也能够成真。今天这首歌呢，要送给一位退休的老师，这是东势高工退休的老师。那他现在呢，退休之后就自己有小小的工作室，在做着他的梦想。所以这首歌呢，就送给钟胜四老师，有梦的人。

这是由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有梦的人》，作词作曲者是林隆璇哦。我要再把后面这一段话呢送给大家：在我落泪之前，我会依然坚强。再多的苦，我想也就是这样。远眺爱的方向，前景已经照亮。有梦的人不会彷徨。好，今天送了两首歌哦给大家。那这个送歌的曲目跟名单，我也会放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专业里面啊，大家可以去追踪搜寻啊，谢谢大家，也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送歌给别人哦，人家送就是一种福嘛哈，所以希望呢这个送歌的就是送出去的人就是有送歌给他的人能够听到啊，没有就是到我的粉丝专业去看咯。好，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接近丰原路段 167.2 公里内侧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所以现在后方呢是回堵的情况。那北上的部分其实在南屯到大雅这一段哦，目前也是下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下交流道之前大家需要等候排队一下。南下在太阳后里这一段呢也是车多，平均时速在20到40公里。而国道3号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是南下的乌日路段204公里外侧大货车停放在拖掉，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哦，有急速定点，大概回堵了一公里长。台74线目前呢，在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的哦，这是在快关到乌日这一段，还有高铁到五泉溪西屯路段，以及在这是潭子路段到太原哦，流量都相当大。那至于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大理以及北屯到西屯乌日到快关路段也是流量比较大的几个点哦，都希望大家在雨中开车务必要放慢车速，小心哈，这个拉长跟车距离啦，还有减少变换车道。节目最后这首歌《爱的水晶球》，这是由许佳玲所演唱的歌曲，送给大家。

待会儿呢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谢谢大家今天两个半小时的收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盘首度站上四万大关，单日涨点同创新高。新竹破获黑帮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全台20人受害，财损2500多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成交值1兆06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要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劳动

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了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收益回吐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的记录，但是预估四月收益就会回温并创下新高。李义成的报道。

0: 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1: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0: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了王母恩统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4: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3: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统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2: 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两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荷默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波湾的船只脱困。但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荷默兹海峡，如果擅闯海峡将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之下不得有任何移动。刑事局破获首宗 EATM 世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且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个人到案，出估全台有20人受害，损失了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十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七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6: 刑事警察局报请新北地检署秋谷检察官指挥，联合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新竹县警局横山分局等单位，于去年11月间，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5: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 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疑似毒驾，居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陈一林的报道。
1: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3: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是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3: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未来不排除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解决鼠患。林雨晨报道。
5: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6: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5: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布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引发关切双铁自然防护问题。交通部今天表示，一个月内将提出检讨报告。林雨晨报道。
5: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兴存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安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7: 高铁有盘点吗？
8: 有
7: 台铁有盘点吗？
8: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那个、
7: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

0: 现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1: 有
0: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1: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2: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临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表示，截至下午已经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的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了许多排队报税的民众。张涵报道。
4: 网络报税的年代，4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5: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4: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 167.2 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跟着尚未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二号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南下160.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在227.9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前路间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六十五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一线北上241.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公布了四月份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了制造业提前拉货，还有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以及定价。维尼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4

0: 单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1: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宝森总队侦破了卫贸 MIT 进口商品案件，查获中国货品的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了脚踏车辅助轮还有骨灰瓮，业者想借此误导消费者抬价牟利。任兰心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4: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3: 保三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又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一名男子因此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1: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6: 哦，在我
5: 看
6: 里面。
5: 里面。
1: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5: 这边点数，点数你的。
1: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荷兰籍的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个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个人是船员。这艘邮轮载有150名的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的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7: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当呼吸道受到过敏源或诱发因子长期刺激，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肿，分泌过多黏液，使呼吸道管径变小，无法吸入足量空气。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8: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

0: 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毒剂。
1: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嗜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维尼报道。
3: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4: 所谓密职亲职，我建议大概就是说，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那会变成有几个影响，65%的母亲觉得其实爸爸做的可能没有他好，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3: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推荐的模范母亲郑赖瑞珍女士亲自到警广台中分台分享坚毅持家、无私奉献的生命历程。陈玉涵报道。
5: 郑赖瑞珍女士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4名子女，其中长女为重度身心障碍者，需长期照料。面对家庭重担，她没有退缩，一肩扛起生活压力，白手经营复合式超商并兼营邮局代办所，不仅维持家计，也成为邻里信赖的生活中心。
6: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啊，那时候我很忙啊，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
5: 在母亲常年辛勤付出下，4名子女逐渐成长茁壮，分别投入军职、工程及警戒服务，其中包含现任台中第6警分局永福派出所警员郑雅恩。郑雅恩警员分享，母亲在家庭最艰难时期仍坚持守住孩子的安全与成长。她说，成为警察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以稳定且有使命感的工作回应母亲的付出。
7: 因为心能感动心嘛，那妈妈她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5: 除了成为警戒家庭的后盾，郑赖瑞珍女士也常年投入社区与公益服务，担任环保志工超过20年，并以自身经历关怀弱势家庭，将家庭中的坚韧精神延伸到社会。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宣告基隆的长照服务再向前迈进。林孟平报道。
8: 基隆市立医院部建筑宿舍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9: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4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8: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高雄6楼以上的大楼成立管委会的话，将可以申请补助最高7万元。黄一豪报道。
10: 为提升公寓大厦管理品质。

0: 及与住户居住安全，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办理补助计划，鼓励六楼以上既有大楼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举管理负责人，只要是在114年1月1号至115年11月30号期间，首次向区公所完成报备，并在期限内提出申请，就有机会依规定请领补助，最高金额达到新台币7万元。另外，市府也提醒，如果经过辅导一年后仍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未推举管理负责人，住户最高可被处5万元罚锾，若已成立但未完成报备，相关负责人最高可处3万元罚锾。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1: 本次补助对象为84年6月28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公布前取得建造执照之六楼以上既有公寓大厦，申请文件及相关规定可至公务局建筑管理处网站公告事项专区查询与下载。
0: 公务局提醒，有需求的社区可以主动洽询建筑管理处，掌握补助资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因短暂阵雨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95.6公里，新竹 B 出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42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的。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的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往北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跟西屯二到南屯一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阿妹10点哦。咱中部一般哦，今麦呢拢是咧落雨吼，像讲咱台中呢，20几度咧落雨啊，后浪今麦是19度落雨，新竹17度嘛咧落雨，台北17度落雨，嘉南呢是19度嘛咧落雨，宜兰18度嘛是咧落雨，往南吼都是阴天较侪啦吼，像讲台中今麦23度，高雄24度，嘉义24度。台南現在26度，高雄27度，恆春24度。 好，那现在在路况的部分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一号哦，因为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哦，现在在这个后里路段哦，所以这个后里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10公里上下，哎，非常的不好走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60到162公里哦，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10公里以下，车速较慢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这个车速都会稍微慢一点，171到170公里的大系统路段，以及在北上的这个164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呢，目前速度都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下的160.7公里，接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外侧车道有车子抛锚，驾驶站在车后用指挥棒在指挥，因为大雨视线很不好，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

风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那还有东向的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呢，目前呢都是属于车多点。那西行线呢，就是往这个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因为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周杰伦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七月极光》。

0: 这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七月极光》。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目前车速比较缓慢呢、哦，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靠保后点啊，那北上的车多点呢，就是在164公里到162公里，也就是呢后里之前哈、哦，现在也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160.7公里，接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外侧有车子抛锚，驾驶朋友站在车后用指挥棒在指挥，非常的危险。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11.4公里，丁台到万丰之间往南投方向的内侧有大客车抛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车多，东向的20到24公里，往雾峰的潭子系统到太远也是不好走。那西向呢，就是往这个彰化方向哦，就是在38到33公里呢。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嘛是赶快看板看不好行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

0: 趁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咱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1: 一定要知道。
2: 五月报税季到了，您已经报税了吗？民众忙着报税，也要对诈骗集团提高警觉。财政部表示呢，现在有诈骗集团已经针对退税的专门诈骗方法，三大常见的手法，您一定要注意哦。165全民防骗脸书粉专分享，五月报税季到了，不只是民众忙着报税，诈骗集团也同步在加班当中。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有假退税通知、假冒国税局催款、假官方网站，都是假哈，一不小心就可能呢会让钱财各自一起被骗走。165全民防骗脸书粉专表示，官方网站一定是.gov.tw 结尾，而且政府机关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密啦、操作 ATM 啦，提醒民众不明的讯息呢，一律呢都要先查证。那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呢，四月份受理的诈骗统计数据呢是13851件，损失的财产金额是49亿3328.5万呢。那受理数增加最多的县市是苗栗县，而财损金额增加最多的呢则是高雄市。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3: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2: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3: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2: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2: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4: 由于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2: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4: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咖喱安全向前行。
7: FM 94.5 警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

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的四点。下午的四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的十点啦！哎呀，我到底怎么了呢？我那么想早走吗？但是没法度呢，我是要到下午的十点。讲了以后自己觉得怪怪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呢160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往南路段哦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173.2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大雅路段哦，这边刚刚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173.2公里的大雅路段刚刚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北上呢在164公里到162公里哦，后里之前又有2公里长，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因为我们中部都在下雨，大家可能会把速度放慢，那速度放慢之后这个车速呢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现在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路段160.7公里接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外侧有车子抛锚，驾驶朋友站在后方用指挥棒指挥，请小心。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11.4公里，丁台到万丰往南投，外侧车道大客车抛锚。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呢，整个环线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呢，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成平路到四平路车子也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进行，要小心哦。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走了多久》。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的车头点，就是在后里路段160到162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啊！啊，南下又多了一个车头点，南下92到94公里哦，就是新竹之前啊，现在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大概60公里。那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呢，就是96公里呢到北上的92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60公里，速度也缓慢一些。那因为现在我们中部以北都在下雨哦，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哦，这个距离要拉出来，不要跟车跟太近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另外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 160.7 公里，接近中沙大桥车道缩减，外侧有车子抛锚。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的丁台到万峰往南投方向，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哦。那此外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子比较多，中兴路呢往市区方向在成平路到四平路车速也慢一点，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那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哦。那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这边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关浩德所演唱的 Unknown。 好的，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接货东向呢，往雾峰，就在太原匝道出口往雾峰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回堵哦。台74线东向太原出口往雾峰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因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只剩下一个北上路段车多，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表示，这趟访问收获满满，史王和王母也答应再度访台。他强调，台史两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期盼两国如同一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进步、人民更生活更好的国家社会。法务部举办第11届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部长郑明谦亲自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杰出的检察官。郑明谦表示，得奖者在重大案件中抽丝剥茧、明辨真相，展现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的专业价值。任兰心报道。
2: 法务部指出，检察官透过精致侦查与专业论述，提升整体办案品质，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相互衔接，展现检察一体的专业价值。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第11届法眼明察奖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卓越的检察官，今年首度将公诉力挺表现纳入评选，由3名检察官获奖。
3: 那这次还很难得，7位检察官中是4位是办侦查，还有3位是用公诉力挺优异的表现来获得这个殊荣的。尤其是在国民法官的案件中，以白话说明复杂法律的争点，缜密的铺陈证据，让真相浮现。
2: 其中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高文正历时6年侦办中共国安单位吸收台人案件，成功破获不法组织，对维护国安贡献重大。
4: 很开心这个案子能得到法务部的肯定，那我们团队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为国家安全尽一份心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公务生涯的支持。
2: 郑明谦部长表示，法眼明察奖项不仅肯定成果，更致敬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专业与坚持，并强调未来将持续强化侦查与公诉能量，守护社会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20000元。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6: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

0: 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1: 交友诈欺，
0: 然后
2: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对，
0: 然后
2: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0: 对，然后
3: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员。

0: 正经，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1: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0: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和投药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施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跟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王汝聪报道。
3: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4: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3: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居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今晚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阴时多云，其他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18到22度，中部18到24度。南部21到30度，东部19到27度，离岛17到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6: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5: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6: 朱德刚、
5: 金钟歌手
6: 方佑兴、
5: 歌舞剧才子
6: 王维，
5: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6: 叶怡君
5: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7: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呀。
8: 别说了，
7: 温家都弱智，我们家都弱智，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8: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5: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6: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5: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6: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9: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0: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沈燕哦。拜一个拜哦，对 AM 的七点到十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在国道上哦，本来是有时间的，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呢，所有的施工都已经取消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在国道上呢没有施工路段。但是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呢，161到162公里的后里路段，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在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也是赶快看板。那 原本台74线哦，在东向 24.8 公里哦，也就是往雾峰在太原出口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那台63线中投公路则是在南下 11.4 公里哦，就在往南投丁台到万峰的外侧有大客车旁。

毛。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内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呢也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咱来听，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讲袂出嘴的情话》。

这是阿凯啊，许富凯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讲不出嘴的情话》。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哦，为什么在后里家的车速较慢哦？就是因为南下 161.5 公里到 163.5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围篱啦。啊，原本今天要施工的啊，但是呢，因为下雨没有施工，可是内侧车道呢，这里还是有用施工围篱哦，所以就造成后方塞车，感谢驾驶朋友提供。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虽然说后里路段呢没有看到施工人员，但是南下的 161.5 公里到 163.5 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还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内侧啊，因为今天下雨没有施工哦。但是因为这么一摆呢，就只剩下两个车道可以通行啊，所以就造成后方是塞车的哦。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哦，大概维持在20

10公里左右，啊，加上又下雨，大家要把速度放慢，请大家特别小心。那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此外，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11.4公里丁台到万丰往南投外侧有大客车抛锚的状况，也请您特别小心哦。今天是114年报税零柜申报首日哦。那事实上，截至今天下午2:20，综所税申报全国数已经来到108万件，其中手机申报高达了65%，高于去年整体平均的43%。那由于5月1号刚好劳动节连假3天，今年的报税季就从5月4号提供零柜网路申报的服务。那今天在下午2:20的时候呢，就已经申报件数已经来到108万了。那今年所得税申报有3大变革，就是包含每个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就基本生活费金额调升到新台币213000元，比前年调增了3000元。那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每个人每年扣除额提高到18万。人工生殖疗程费用经政府核准补助，可以列报医药以及生育费的这个列举扣除额哦。那比较民众申报方式，目前手机申报高达了65%，高于去年整体的平均43%，展现各地国税局多年努力的成果。提醒民众可以善用手机申报，不必要大排长龙，就可以在家里呢完成报税哦。那当然啦，今年财政部也继续举办全国性的抽奖活动，纳税义务人在5月1号到6月1号只要使用手机完成报税，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最高独得现金50000元，另外还有2000元到20000元、200元到500元的电子礼券等等的奖项哦。那也就是说，这个总奖金奖项的奖金来到525万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多多来利用手机报税哦。

这是李小花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美丽的伤痕》。虽然讲今嘛的国道一号南下 161.5 公里到 163.5 公里后里路段吼，内侧车道没有施工人员在这里施工， but 这个施工围篱还是封闭了内侧车道哦，啊，又加上下雨的关系，所以这边呢是有回堵诶，那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小心国道一号南下 161.5 公里到 163.5 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呢有施工围篱哦，啊，因为下雨的关系就取消施工，但是这个围篱还是把内侧车道呢整个围起来齁，那可能还是有一些工程需要再进行的关系，碍于落雨没进行，但是内侧还是封闭，所以就造成呢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此外就是在台63线哦，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丁台到万峰往南投的外侧车道有大客车抛锚。那此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往太原路呢双向在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一样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来咱听的这是本孙杰跟蔡宜如所合唱的《云嘉南之恋》。

这是方胜吉跟蔡宜如所合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云嘉南之恋》。今麦的国道一号就是南下路段呢，因为修掉南下 161.5 公里到 163.5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呢，还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关系啊，车道就缩减了一个车道，再加上呢因为现在有下雨，大家速度又放慢，所以就造成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这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啊，北上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维持在30到40公里上下，赶快卡手嘛是卡板卡不好行啊。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那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一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了大概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是四月全球各个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的收益真的是看不到天花板。劳动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劳动基金绩效，截到今年三月底哦，劳动基金收益数是4344亿元，收益率是5.76%，但是单月收益数呢却重创了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的记录哦。不过呢，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那四月份其实在全球股市或债市都表现得不错，尤其我们台股表现得非常好，在股债齐扬的情况之下，对于基金收益贡献真的很大，也许四月的状况会让大家觉得哇怎么这么棒啊。那以台股来看的话，三月跌了10.12%，但是四月单月涨了22.71%，其实这个幅度蛮少见的。那累计今年一到四月，台股就涨了大概34.4%。单就金融指标来看，台湾市场表现其实蛮强的。那劳动基金运用局统计，今年二月单月收益数是4184亿元，是历年单月最高。那这个举例来说。如果是看好 AI 产业，不能只压这一档啦，一定是所有上下游都会寻找哦，去做投资哦。所以四月呢，应该会再破纪录。所谓破纪录，就是收益会再破纪录。好，现在呢，各地都在下雨哦。

0: 尤其我们中部以北呢，拢是落雨的状况，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现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因为 161.5 公里到 163.5 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施工围篱摆在这里，你不会看到施工人员，因为今天下雨没有施工，但施工围篱还是摆着嘛，那就占用了一个车道，所以来到后里这个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在这个北上路段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台中市部分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台十四线我们刚接获东向45公里哦，南投国姓45公里的北山路段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台十四线45公里呢，在这个北山路段哈、是东行线北山路段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载快了。Spinning upside down, the compass going round and
1: round.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南下新化系统前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出口都是施工的。国道2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里。省道台14线东向45公里。北山路段有2台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国一北上细直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2: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3: 我是沈燕，今天医师在线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同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江长和医师。医师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同综合泌尿科江长和医师。
3: 本来医师的那个声音很美妙的，但是他感冒了，
4: 真的很不好意思。
3: 所以他告诉我说，这个声音这样，可是我现在这样听起来还 OK， 所以医师你就慢慢讲，没关系哈，我多来讲一下哈。那因为呢，这个母亲节即将到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女性的

0: 泌尿道的这个保健啊，所以首先呢要先请问一下医师我们女性比较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1: 是女生其实我们在门诊最常遇到的就是泌尿道感染，这个可能几乎每一位女性从年轻到中年其实多多少少都遇过。那为什么女性相较于男性她会非常多这种状况，是因为女生的尿道天生就比较短嘛，大概就是3到4公分左右，相比男生的尿道有射护腺啊阴茎这些的长度，所以细菌要入侵到膀胱造成膀胱尿道发炎比较不容易。但女生真的就是很容易，因为夏天啊闷热潮湿，那一些卫生习惯太少喝水啦或憋尿，这种很多原因啊导致就是女生真的很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应该是第一名常见的疾病。
0: 因为医生说很容易得到啦，就是你只要是那个夏天到的时候啊，穿个比较闷热的那这个状况的时候，例如说你就穿牛仔裤，他穿的厚重牛仔裤，那也有可能造成。然后你一忙啊忙公司忙家里，这样子双头忙来忙去，然后就忘了多喝水，都有可能产生这个感染。那医师，像女性的这种泌尿道感染是吃药就会好吗？
1: 基本上有的人会以为多喝水它自然而然就好了，当然也还是有这个机会啦，但是一般来讲，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像是急尿、频尿，就是一直跑厕所，甚至有的人下腹，就是我们讲下腹就是膀胱的地方会闷痛，或尿尿的时候有血尿，那这些就是甚至有发烧，这些就是泌尿道感染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就建议一定要看医生，要吃抗生素。
0: 嗯，有些人想说，好，我赶快来喝那个蔓越莓汁。也来不及，对不对？
1: 蔓越莓是好东西啦，但是像蔓越莓或甘露糖这种，我们其实都叫它是保健品，意思是它在平常没有发生状况的时候，它有一个预防的效果。但是如果当事情发生了，那就要寻求医疗帮忙，会比较有效果。
0: 嗯，所以呢，这个不要以为呢，你泌尿道感染就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去喝喝什么蔓越莓汁啊，然后多喝水啊。有时候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应该是要去找医师了哈。所以医师就是除了这个吃抗生素的治疗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吗？
1: 其实生活习惯调整是更重要啦，就是我们一直讲说多喝水多喝水，那病人有时候都说我喝的都很够啊，但如果确切去问这个喝的量，其实很多人以为的够不是真的够啦。我们讲专业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如果用体重来计算，一般人的一天要摄取的饮水量大概是体重乘30到40，那如果说女生可能50几公斤，男生可能70几公斤，那也就是说女生一天也要至少喝1500到2000的水以上，男生可能要喝到2500到3000、那很多觉得自己喝很多水的人应该都远远没有到这个量。
0: 所以我知道我现在有看到有一些人他用一种方式，他就是那个水壶啊，就是那个1500所以他一天就装进那1500，那确保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喝完，这个方式好不好呢？
1: 好，因为我自己也用这个方式。
0: 所以医师，你的是2000的吗？
1: 我的是2000的，但我会逼自己喝。体重对，你知道哈，就是我大概会喝到1.5瓶啦。我逼自己再多喝一点，毕竟泌尿科医师如果自己泌尿道感染也蛮好笑的，
0: 就说不过去，对不对？会被人家笑，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个饮水量把它拉高一点。
0: 我觉得医生，你这真的是以身作则。
1: 对对对，
0: 你就是因为其实你们很忙啦，说真的要喝够水真的也是不简单啦，因为你病人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你又不能一边喝水一边讲一边喝水一边讲，对不对？
1: 对，有的时候喝到自己都要去上厕所，就说啊请病人稍等，对，医生也要上个厕所。
0: 我觉得这是可以，这是可以那个啦，这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你总不能医生这样永远都是坐在里面，
1: 是是是，
0: 其实他们这个做到问题也都很多哈。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医生有以身作则，他自己是2000cc 的那个喝水杯，
1: 三千，几乎2500到3000、
0: 哎。
1: 因为男生体重其实如果70公斤以上的人，我一律就建议会喝到 2500到

0: 三千吧。
1: 女生大概1500到2000之间，
0: 大概2000是最好，2000
1: 最好。所以这个保养的方式就是多喝水。那还有呢，就是我刚讲的，
0: 然后不要憋尿，
1: 憋尿，
0: 憋尿也很重要。因为像我自己遇过有些上班族，他可能真的是工作太忙了，他会习惯性的憋尿，甚至有一个我遇过，反复感染最严重的，他是做菜市场。他菜市场的厕所会离很远，而且很忙，所以他说他不得不憋尿，但我也只能跟他分析这当中的利弊啦。但是因为这个工作形态的部分，其实真的，我后来也是请他自己还是要注意自己身体啊，可以用一些蔓越莓甘露糖的保健品来做预防，不然其实没有更好的方法。
1: 还是穿那个纸尿裤一下。
0: 可是其实
1: 一般人是受不了的，对不对？
0: 是私密处的闷热，其实也是会造成泌尿道感染，
1: 所以
0: 这个东西不一定比较好。
1: 你也就是说，穿纸尿裤也不见得比较好，就对了。哦，这真的很伤脑筋。
0: 不过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像牛仔裤这种比较紧的，其实就是不适合。那内裤的材质也有分啊，比较透气的，当然就是要选择透气一点。那裤子啊、裙子比较不要那么闷热的，其实都是有预防的效果。
1: 对啊，女生如果穿个裙子，老实说就比牛仔裤好很多。你冬天没感觉，你夏天感觉就很
0: 对，因为泌尿道感染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季节性，是夏
1: 天
0: 绝对病人是大于冬天会遇到的病人。是是是，
1: 对，所以建议那个多穿裙子也不错，不是什么性别的问题，是说比较通风的问题啦哈。啊，不然如果有啦，其实现在裤子裤装也有很多比较通风一些，
0: 对，
1: 那个材质也有差，
0: 要选择。
1: 对对对对，有一些裤子其实穿起来也蛮凉的哦，所以就是女性朋友，尤其是你那么辛苦哈，真的是要好好善待自己，因为真的那个不舒服啊，还要去找医生啊，真的是也很伤脑筋的哈。这个是在女生的部分。那男性呢？哦，男性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男生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尿道比较长，所以其实男生发生的尿道炎不是不会，但发生率偏低啦。那如果真的有发生尿道炎的，我自己遇过，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年轻男性。那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常是跟性行为有相关的啦，因为可能是跟一些性传染的疾病啊，淋病、披菌或者是梅浆菌、阴道滴虫这些比较常见的。那如果年纪再稍长一点，大概40岁到50岁之后，因为我们知道男生有一个很特别的器官叫做射护腺。对啊，其实我想先讲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不知道射护腺到底在哪里。射护腺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膀胱的出口，那它是一个球体，那我们的射护腺尿道就会通过射护腺这个球体的正中央，所以如果年轻的时候射护腺没有肥大，这个通道就很顺畅。那40岁以后，每个男生的射护腺就开始慢慢的长大，有的人长得快，有的人长得慢，所以就会开始造成有可能有一些频尿、尿尿不顺、急尿的这些问题啊。那大概到有的人射护腺长得快一点，45岁他就有症状来看医生。有的人长到55岁，才开始有症状，他就55岁来看医生。所以其实最困扰中老年男性的问题都是泌尿道相关的，都是源自射护腺。那尤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射护腺癌。射护腺癌是男生的非常常见的癌症前三名啦，所以其实50岁以后的男性也建议每年都到不管是诊所还是医院，就你就找一个泌尿科医师，请他帮你验所谓的射护腺的癌指数，每年都验一次。对，这个是其实是也是我们同综合现在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概念啦，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把它纳入到这个癌症的常规筛检里面，所以变成是我们要更努力的去宣导，让全台湾的男性都知道说，50岁到了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哦，意思是说，男生大概超过50岁就要去做这个射护腺，
0: 每年抽一次射护腺癌指数的抽血。对，
1: 这个因为没有纳入健保，所以他就必须要自费，对不对？
0: 泌尿科的话大部分都不用自费，但因为我们是专科嘛，那

0: 如果说，诶，您是在加医科或者是内科，那想要做一个有点像健康检查这种概念的话，那可能就会需要自费。对，那在泌尿科，我们开一般来说都是健保可以帮大家验这样子，
1: 哦，
0: 所以会建议到泌尿科。
1: 所以如果到泌尿科的话，是可以验那个癌症指数就对了，
0: 可以，
1: 就是你
0: 对，
1: 用健
0: 健
1: 保
0: 保
1: 就
0: 出
1: 可以。
0: 钱可以，是的，
1: 这个
0: 是
1: 要
0: 可
1: 讲
0: 以
1: 清
0: 的，
1: 楚，这个要讲清
0: 是是
1: 楚。很
0: 是。
1: 多男性朋友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50岁以上，你每年要去验，要去找泌尿科，因为你就不需要自己自费了。那去跟医师讲说，医师我要验一下我的指数吗？要怎么跟医师说明啊？
0: 就说，诶，医师，我有，诶，有读书，我有读到这个，
1: 不是，
0: 诶，生
1: 我
0: 物
1: 有
0: 界
1: 听
0: 来
1: 节目，我有听节目。
0: 源，有听尽管有
1: 对，
0: 告诉我说，那
1: 生物
0: 个，
1: 腺癌指
0: 诶，生
1: 数
0: 物
1: 可以
0: 腺癌
1: 测。
0: 指数 PSA 可以测，尤
1: 嗯。
0: 其甚至我们更建议说，如果家里面的。男性的长辈，比如说爸爸、叔叔啊、伯阿公、外公，有生物腺癌的病史的，那更可以提早到45岁来验，都是好，就是都非常好，都鼓励大家来验。
1: 嗯，了解
0: 对，
1: 哈，这个今
0: 是
1: 天
0: 是是。
1: 最大的一个这个讯息就是要告诉大家，你到泌尿科是可以验那个癌指数的，然后是用健保来给付这样子哈，不 需要
0: 是的。
1: 再额外付费了哈，所以这个真
0: 对
1: 的
0: 对
1: 很
0: 对，
1: 重要。
0: 是。
1: 那所以像这个射护腺癌的话，它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呢？
0: 射物腺癌其实大部分，如果说这个癌细胞它还是局限在射物腺里面的话，那我们其实最直接的治疗方式是用现在最新的达文西的机械手臂的腹腔镜方式去把射物腺拿掉之后，我们就会把膀胱跟尿道再把它对缝起来，这就是一个根除性的射物腺手术。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射物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一点了，已经是有转移的状况的话，当然现在有非常多口服药或者是皮下的针剂可以来做使用。
1: 嗯，
0: 对，主
1: 对。
0: 要大概就是如果早期发现，就会考虑刚刚讲的开刀，或者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放射治疗。哦，
1: 嗯，
0: 这个放疗就是老人家都会讲说，这叫电疗啦，电疗这样子。
1: 对，
0: 好，那
1: 电
0: 就
1: 疗。
0: 是用电的把癌细胞电死，或者是我们就开刀用达文西的方式把它整个切掉。好，
1: 嗯。
0: 这是局部的癌症。如果是转移的癌症，那大概就要吃药、打针，哦，甚至有更进阶的一些治疗可以使用这样子。
1: 意思说，这个射物腺癌在男性的比例算是很高，就对了。
0: 很高，大概在台湾的话，发生率应该是有来到第二名。然后，可是
1: 哇！
0: 因为它是一个长得比较慢的癌症，所以它虽然发生率很高，
1: 高。
0: 但是它的致死率并没有那么厉害。它的致死的这个死亡的人数大概会占我记得是第五名还是第六名左右，就是其实这个排名并没有它的诊断率那么高，大概是这样子，
1: 那
0: 是。
1: 就是比较好的消息，就算得到射物腺癌呢，也有可能治疗以后，它的效果会比较好，是这样吗？
0: 是我们以前有个老师就把这个癌症，他说如果癌症比喻成是一个黑社会啦，那可能大家闻风丧胆的这些肺癌啦、黑色素瘤、胃癌这种，可能就是像黑道老大这种 level 的。那我们射物腺癌就是这种地痞流氓等级，就是他是坏人，但是他并不是那么的坏的这种感觉啦，当然，它还是恶性肿瘤，就是
1: 对，
0: 用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跟大家讲说，这是癌症，但它有的时候被现在最新的这些医疗科技反而拖着拖着，它变成一个慢性病的这种感觉，
1: 了解
0: 是。
1: 了解，哈，这个是男性比较常见的是射护腺癌，然后女生比较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就是这个
0: 感
1: 所
0: 染，
1: 谓的感染啦，哈。那
0: 对。
1: 民众对于那种泌尿道问题，在临床上有没有常见的一些错误观念是医师要提醒的呢？
0: 有一些是我还是从女，因为母亲节嘛，我们从女性的部分开始讲的话，就是说，很多女生有这个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我多喝水就会好，不用看医生，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常会遇到病人会有的迷思啦。多喝水不憋尿，这其实是预防的手段。当你真的有 细菌感染。

0: 感染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靠抗生素把这个细菌都杀光光，这样子，会治疗的会比较有效。那第二就是说，有的很多女生就会觉得，哎，泌尿道感染这件事情去看医生好像不太好意
1: 丢
0: 思，
1: 脸是不是？还是
0: 对，不
1: 不
0: 好
1: 好
0: 意
1: 意
0: 思
1: 思？
0: 的这
1: 哦，
0: 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迷思，因为说实在，泌尿科医师每天就是专门在看这个。对，就是我每天看几十个病人，都是在看泌尿科的问，就是泌尿道感染的
1: 对，
0: 问题。
1: 所以不
0: 我
1: 要
0: 们
1: 不
0: 门诊
1: 好
0: 最
1: 意
0: 常
1: 思。
0: 见的就是这个，对，所以不用不好意思。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有的病人他会拿药，我们大概都希望病人可以吃个5天，甚至严重的吃到1个礼拜的抗生素。那病人有的时候刚好这个药物对他的菌种特别有效，他吃了
1: 吃
0: 一两
1: 两
0: 天就
1: 天
0: 觉得。
1: 就自己停药。
0: 对，是这个也是一个不太好的想法。
1: 哇，这几个迷思就以为多喝水就会好，然后不太好意
0: 对，
1: 思去找医生，然后呢自己当医师自己停药。
0: 自己停药，这
1: 对，
0: 是女生的部分。
1: 对。
0: 是，那男生的部分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想提醒说，因为刚刚讲到男生最常见的就是射物腺肥大跟射物腺癌嘛，那肥大通常会造成症状，但是有的时候这些症状并没有，才刚开始发生，但是它并没有影响到病人的生活品质，所以病人可能就拖着拖着也过了好几年。那到真的拖到很严重来看医师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药物或者是手术可以来帮忙病人改善症状，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经年累月的这种排尿的障碍，反而造成膀胱的功能也受被有点像是膀胱被射物腺拖累的这种感觉。那所以说，如果病人有频尿，白天有频尿，晚上有夜尿，会觉得肚子出力才尿得出来，或者是突然很急，还来不到，还没有到厕所就会滴出来，哦，这些很常见的泌尿道症状的话。其实只要有发生其中一个，就可以先来泌尿科做一个评估追踪，不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但是先来了解一下状况。
1: 自己
0: 那
1: 的
0: 不要
1: 情
0: 说，哎，
1: 形。
0: 对，有的人说，哎，我这个症状已经5、6年了啊，因为我现在觉得很不舒服，我才来。那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严重啦，大概是这样子，
1: 就是
0: 是，
1: 有症状的时候，赶快去找医师。那医师说也
0: 对，
1: 不会马上就要你吃药，但是先
0: 对。
1: 这个，
0: 有的伯伯会想说：“哎，我一去看医生，医生一定要逼我吃药，然后我就会一直吃药。其实没有这么可怕，都是可以沟通的。那
1: 对。
0: 药也有，我们也可以，就算想尝试药，我们也可以从最低剂量的慢慢开始尝试，或者是像我之前也遇过有病人，他吃了一阵子之后，他说：‘哎，效果不错，但是他觉得目前这个症状很轻微，也不是那么困扰他的生活。’”他想暂时先停药，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不用太害怕这一
1: 对，
0: 块。
1: 就是
0: 是，
1: 说有状况的时候就去找医师啊，不要把它拖到很严重这样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女生的这个泌尿保健方式就是多喝水，男生也是一样吗？
0: 哦，男生其实类似啦，就是如果我们整个男女一起讲的话，其实就是多喝水，不要憋尿。啊，然后，性行为完之后，其实男生女生都应该要去上厕所做一个排尿的动作。那女生的话，我会再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内裤啊、衣着方面要透气一点，跟有一个像尝试性啦，但是有的病人真的会忽略，就是上完大号之后，这个卫生纸一定是由前往后擦拭的啦，这个应该是蛮尝试性的。的动作，但不过还是会不厌其烦的去提醒病人。
1: 对，有
0: 那，
1: 些人就是反复乱擦一通，就会
0: 对，
1: 造成感染。
0: 有的人会这样子，所以我都，如果有遇到反复感染的，不管男性女性，我都还是会去，就是一个一个耳提面命这样子啦，
1: 对对对，
0: 大
1: 跟
0: 概
1: 他
0: 是
1: 们
0: 这样
1: 讲，
0: 子。
1: 有些人可
0: 是
1: 能
0: 是
1: 以前没学好，你知道吗？就一直误用下来这样子，因为这个很
0: 是，
1: 私
0: 是是是。
1: 密啦。如果也
0: 对，
1: 不会有人去
0: 不是
1: 看
0: 在
1: 你
0: 诊
1: 到底
0: 间
1: 怎
0: 的
1: 么
0: 话
1: 用，
0: 也不会讲。
1: 对呀，也
0: 对，
1: 不会有人去看你到底怎么用的，对不对？但有些人就是搞错了哈，这样这个也要
0: 所以
1: 特
0: 我不
1: 别
0: 会去
1: 注
0: 问
1: 意。
0: 病人说你怎么擦的，我说，你要避免这些状况啊，就这样子，
1: 对哦，
0: 对，
1: 这
0: 大概
1: 样
0: 就是
1: 了
0: 稍微
1: 解。
0: 喂教一下这样子，
1: 那我们
0: 是。
1: 今天非常感谢的是同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江长和医师，然后这感冒呢还这样子跟我们讲那么久，谢谢医师，谢谢医师。

0: 很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鼻音很重的跟大家讲话。
1: OK OK 的 OK 的，
0: 谢
1: 谢医师，谢谢你，拜拜。
0: 好，谢谢。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子比较多，北上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看不好行啊，省道台14线呢，这个在东向45公里，南投的这个北山路段呢，国姓的北山路段，东行线的45公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没有接获排除。处的状况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这是呢，在这个台14线东向45公里的国姓北山路段，在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现在这个外侧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进行。那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就在过了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三角锥摆放点啦，或者是施工点的时候，都要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也麻烦大家发现最新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六大队以及彰化县鹿港警分局侦办一起掳人勒俗案件，追查发现是诈骗集团内部黑吃黑纠纷所引起，并进一步瓦解具帮派背景的诈骗组织，查扣不法利得超过新台币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检警指出，以吕姓范闲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名代渗透地方势力，掩饰黑帮背景。本案红姓车手曾具名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姓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3: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密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密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密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荀彧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
4: 在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打钱，你买点数呗。
6: 在我
5: 在
6: 里面。
5: 里面。
4: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0000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5: 这边点数，啊点数一个。
4: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证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获报，一名6岁儿童疑似迷途走失，远警于晨兴、蔡峰一以及实务生黄博浩立即赶赴现场，为确保孩童安全，远警先将男童带回派出所安置。男童父亲对

0: 副所长谢新玉说，
1: 现场环境昏暗且车辆往来频繁，情况相当危险，警方随即上前关怀及查证身份，确认该名男童居住于文华路之林姓男童。经警方了解，该名男童的父母平时在外工作，男童因思念家人便自行离家外出寻找。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警方先行将男童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立即联系其家属。
0: 随后男童父亲联系男子赶赴派出所，将孩童平安带回家，并对警方及时协助深表感谢。警方呼吁幼童安全需要家庭与社会共同守护，家长务必留意年幼孩童动向，避免单独外出发生危险，如遇紧急状况也可随时向警方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还是比较凉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哦，在新竹是17度，后龙17度，台中21度哦，这几个地方都在下雨，日月潭19度也在下雨，田中阴天22度，古坑阴天22度。

0: 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务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够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0: FM94.5 金广专案在通往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爷拿沈燕不会跑所谓台中民有盖阿妹十点。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我现在看一下哦，车子比较多了，只剩下那一小小点啊，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公里哦，竹北之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11公里，园林之前转弯地方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11公里哦，园林路段呢转弯的地方有两部机车的追撞。那此外就是在台14线东向45公里国姓的北山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76线东向17.8公里普兴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桶子掉落啊，特别小心的这个那个桶子啊，会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这是来自 Maroon 5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Beautiful Goodby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目前北上路段的竹北路段，大概是93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速度稍微比较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211公里，园林前转弯的地方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台14线呢，在东向45公里的国信北山路段呢，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台76线部分，则是在东向17.8公里，就是在普兴之前，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然后这个筒子会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要小心哦。
1: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2: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1: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2: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1: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2: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1: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2: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1: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2: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1: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2: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1: 怎么了吗？
2: 我要告诉你，
3: 你被诈骗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0: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1: 我的五百了啊！
0: 啊，你投资五百万哦？
1: 不是啦，五百块啦。
0: 啊，好啦，五百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来自有成空所演唱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在北上路段呢、哦，在北上的竹北路段大概是93到91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应该还好啦，就是这个一点点慢一些哈、哦，60几公里这样子，2公里长。那通过之后呢？就恢复正常了。那台线北上211公里，园林前转弯处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就是在台76线东向17.8公里普兴之前的那一侧车道筒子掉落，然后就在那个车道上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这一些啊、注意您自己的行车安全非常重要啊。有时候它这里摆的是一些三角锥，也要请大家特别小心了。接下来我们来听魏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有时候啊，如果是服务人员哦，的确会被要求比较无时无刻要保持那种完美的笑容。但是魏佳莹告诉大家，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哇哦，现在终于完全恢复正常了。北上的竹北路段现在也都还 OK 哦，所以现在从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现在都是 OK， 进行好行，北拜北拜哈。那因为很多路段呢，其实中部以北都在下雨啦，所以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哟。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哦，台一线北上211公里，园林之前转弯地方有两部机车事故。那台76线东向17.8公里，埔心之前内侧有筒子掉落，会滚来滚去。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这边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更。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堤岭入口，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过田寮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省道的台76线东向的17.8公里埔心前的内线筒子掉落，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上天堂。目前路网图没有拥塞的路段呢，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遇到下雨，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韧性。

0: 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3: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4: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奕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那神夜，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76线东向17.8公里埔心之前，内侧车道呢有筒子啊，是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哈。那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

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所以我们来听的这条歌曲是江辉二姐所演唱的，叫做《想你甲天光》。

推荐二姐将会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想你到天光》啊，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对油门跟磨刀现在都是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也都是顺畅。那台七十六线东向 17.8 公里埔心之前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然后这个筒子啊会滚来滚去的哦。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

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这里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哦。麻烦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啦，或者是施工围篱摆放点呢，都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啊，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哦，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13的电话，感谢收。各位听众朋友，到三天哦。

0: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关心明天天气状况，为大家连线到是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大家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点。那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阴雨的天气形态会维持一整天，但是到了晚上开始雨势才会开始慢慢的变得趋缓，然后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那温度的部分，明天这个北部跟宜兰地区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是22-24度，所以在中部台东是24-27度，南部可以见到阳光，所以可能还是有27-30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各地晚上温度大约是20-23度，所以感受上会比较偏凉一点，大家外出晚上外出还是要多留意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那东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附近的各沿海还有空旷地区的风还是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这个比较大的浪。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3: 好，那台七十六线东向17.8公里啊，埔心之前内侧车道啊要小心，因为有那个筒子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齁，要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哦。所以来听这是詹雅文所演唱的《Anger》。

这是詹雅文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演歌》。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对油门一干嘛到969公里到303公里都是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顺畅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东向17.8公里埔心之前，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会滚来滚去。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敬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很多路段还是下着雨，大家在雨中行车记得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哟。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首宗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出估全台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十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收水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奉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七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3: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市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通报警方，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4: 在里面。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2年前犯下性侵杀害师铎奖退休女教师的刘姓男子，立审法院曾5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定验。检察总长邢泰昭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违背法令，有统一法令适用必要，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改判。响应2026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6: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之

应，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

0: 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哈。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1: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依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六个月缩短至三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6: FM 94.5景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的10点哦。啊，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因为74到72公里杨梅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受到施工的影响。那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来自 Pasilli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hy Am I Here。

目前因为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74到72公里的杨梅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这边的车速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其他呢，从湖口一路到麻豆，上下流量都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台中市呢，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哦，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哦，这个外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喽。

0: 这是来自红发艾德所演唱的 Collect。 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因为北上路段杨梅路段呢、哦，在74到72公里，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来到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哦，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郭中永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桌球消息。ITTF 世界桌球团体赛呢，今天结束第一等级的预赛，台湾男团在最终面对德国，靠着林昀儒领军以3-1过关。这是在英国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派出林昀儒、冯奕昕、郭冠宏、洪敬凯跟徐玄佳。那由于呢，台湾男女团都是属于第一等级8支球队，因此呢都能晋级32强淘汰赛，预赛成绩只会影响到淘汰赛的种子排名。那经过3场预赛的洗礼，台湾男团、女团战绩都是1胜2败，进入32强之后，男团首战是塞尔维亚，女团呢对上是波多黎各。台湾男团呢今天在预赛呢最终对上德国队，首点由冯奕昕对上杜达，以9-11、9-11、1-11落败。第二场由台湾推出一哥林昀儒首度在预赛出场，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邱党，结果林昀儒毫无悬念11-5、11-8、11-8过关，替台湾首开纪录哦。那在林昀儒带动之下，第三点由18岁小将郭冠宏上演输2赢3的戏码，击败德国名将法兰西斯卡。第四点再由冯奕昕复仇大战5局3-2击败邱党，三人联手呢替台湾男团抢下预赛唯一的1胜。那至于女团在预赛最终战呢，还是由3名平均只有17岁的小将登场哦。只是可惜，除了首点彭昱涵以3-1击败斯佐科斯之外呢，其他3点呢都不敌对手吞败。再来看一下棒球消息，软银台湾强投徐若曦今天重返一军，遭到痛击，主投4局被狂敲了14支安打，惨失7分崩盘，自责分率上升到了7.23。赛后他沮丧的说抱歉。徐若曦遭到这个西武打线的修理，4局投球呢，这个被敲出多达14支的安打，包含洋炮奈文呢2度开轰，17分都是自责分哦，这个表现呢比较不理想哦。那事实上，徐若曦过往在中职时期不曾有打者对他单场双响炮，也不曾单场被击出双位数安打，今天全部都发生，写下生涯最惨的1役。徐若曦下场后接受日本媒体短暂访问，他沮丧的直呼给球队带来困扰，真的觉得很抱歉哦。好，那这个事实上呢，徐若曦前一场出赛是4月17号是对上欧力士哦。那这一场呢，1.2局失7分的震撼教育，隔天呢遭到抹消登陆，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今天才升上一军，本来是本季的第4场先发。不料呢，被西武打线呢，这个打得并棒球哈，4局投球就多达14支的安打哈。那赛后呢，这个谈到徐若曦的表现，软体监督小九保玉纪表示，这个徐若曦应该也失去了一些信心，因此他们打算让他先到二军去重新调整。那教练小九保玉纪也指出哦，这个。徐若曦一旦被连续敲安之后都没有办法止血，让对方攻势一发不可收拾。那他们希望呢，跟徐若曦还有投手教练一起找出原因，来提升整体实力之后再回来。

好，再看一下全大运消息。国立体大跨栏田心张博雅今天在115年全大运田径公开女子组100公尺跨栏跑出本季个人最佳13秒12，拿下金牌，完成4连霸。张博雅今年在3月的中国陕西室内大奖赛呢，以8秒07刷新女子60公尺全国纪录夺金，室外100公尺跨栏赛事也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在3月底全国大专院的这个田径公开赛，上个礼拜在日本大学田径公开赛都顺利封后，而今天在全大运决赛也是一马当先，率先冲线。这个钟兆珍以13秒78夺银，而易博安则是以13秒87拿下铜牌。张博雅表示，这一次并没有针对全大运特别调整，就是以赛代训。但原本赛前跟教练王国会设定呢，要跑进13秒10，但只是还是差一点点哦，因为13秒12差了这个0.02秒哦。那只是这个回去呢会再看影片跟教练讨论，才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哦。那张博雅下个礼拜要接着到大阪参加木南道校田径赛哦，那期许自己呢跟日本女将竞技的时候能够刺激出新的成绩高度哦，并且努力维持上半季好状态，一直到今年重头戏就是名古屋亚运。台湾蝶王王冠宏呢，今年在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游泳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以1分56秒09拿下金牌，完成6连霸。但他自曝哦，就是前一晚啊有一些感冒症状，所以这次成绩没有达到预期。那目前是硕士班学生的他，近期也借由研究题目9宫格思考在精英游泳运动员训练之应用，协助自己训练，为了9月的名古屋亚运备战。那因为王冠宏前天已经先在100蝶式打破全国纪录拿下金牌，他的教练呢黄志勇透露，原本今天希望他可以游到1分55秒，那今天是1分56秒嘛齁。虽然这今天的成绩已经是他本季200蝶式最佳，那希望一场比一场进步。虽然本来希望1分55还是差了一点，不过他这场配速已经比预期好，整体的表现呢算是不错。刚刚有提到啊，他研究的题目，这个王冠宏表示，这对他未来在名古屋争夺牌是有帮助的。他设定的目标就是亚运夺牌，然后分8个面向去讨论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成绩更进步，让团队教练啊、物理治疗师、营养师呢，能够更细项的条列分析，点出他缺少什么，这跟在比赛上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全国纪录保持人江静源结束了美国一地训练，因为新技术还没有完全内化影响表现，他在115年全大运公开女子组铅球决赛最终掷出15公尺93，不敌刚在亚洲沙滩运动会拿下铜牌的队友呢吴慈恩掷出的16公尺22，拿下一面银牌。而吴慈恩呢则是完全个人在全大运的3连败。事实上，江静源呢是我国女子铅球全国纪录的保持人哦。那她在去年表现精彩，现在静冈田径掷出17公尺83，打破高悬11年的全国纪录，又在云林全运会一直18公尺08写下新的纪录哦。那已经确定达到亚运参赛标准的她，今年3月就到美国一地训练，希望能够更精进。那刚从美国回来，学了很多东西，她很想把它做好，可是就有点想太多。江静源呢急着将学习的技术运用，追求每一步都要完美，却因为想太多反而受到反效果。他说呢，在美国参加3场比赛，教练也觉得他想太多。江静源努力的吸收来自美国教练技术指导，尽管有一些卡关，但是他感觉自己有越来越好，也期许自己要做好心理建设。他说不要这么吹毛求疵呢，一步一步来慢慢调整，也算是找回自己的这个信心哦。那除了学习新技术，江静源左手肩膀也有一些不舒服，让他在

做投职动作有一些不顺利，导致他的状况不甚理想。他坦言有一些顾虑，也影响到这个技术的修正。那他说他要变成这个将军员 2.0， 他需要取得平衡，把美国教练的指导跟他原本会的需要做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东西。将军员期待之后在前往美国一地训练的时候继续向教练多学习，更希望自己能够领悟更多，能让自己越来越好，去迎接名古屋亚运。好的，目前因为国道一号北上呢，在74到72公里的杨梅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哦。那所以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20公里左右哦，这个速度呢是比较慢。除了这个施工引起的回堵之外，在北上74到72公里施工产生回堵，速度20公里。那从湖口一路到麻豆，上下流量都正常。国道3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都正常。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呢也都是正常的哦。那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在这个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中永路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都要小心。那还是有一些路段呢在下雨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钟继续是由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起源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外线南下外线是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灯管的更换，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柯志堂这首歌 It was May。 五月份了，上礼拜商量不在家，秋哥代班，谢谢他。今天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凌晨一点钟之前由我来陪伴。要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份嘛，听五月天合理，知足。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10:15，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孙燕姿《克卜勒》，第九名曹格《曹小格》，第八名是孙盛熙的《出没地带》。来听孙盛熙的歌，这首《1/2》。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一分之二》。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陶喆《黑色柳丁》，第五名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这首歌叫《句号》，它是邓紫棋。

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句号，本周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炎亚纶这张专辑怎么念呢？以 K 改吗？我们猜。第二名林宥嘉 Apples of Thy Eye。

他是林宥嘉本周第二名的专辑 Apples of Thy Eye， 歌曲叫做怪情歌。本周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怡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5: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4: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

0: 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地委关切双铁自安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3: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安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4: 高铁有盘点吗？
5: 有
4: 台铁有盘点吗？
5: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接线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4: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5: 有
4: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5: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3: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6: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7: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6: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议会第18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3位风格迥异的青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五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8: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

0: 五星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18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1: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0: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胜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是一座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5到6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啊，十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在这里是国道十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9。

0: 酒吧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宇宙人，歌曲叫做《嘣嘣嘣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所以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3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0: 醉。
1: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0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隧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12点钟，5月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那么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小伟签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忧，
0: 现在时间
3: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请逛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再来，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接下关心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这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

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了，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馨的歌曲，叫做 Want Me

刚听好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接下来是汪定中的歌，叫《故事的最后》。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大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塞，还有刚刚是郑欣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喽，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文芳，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哲？12:52，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喽。

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以丹金鱼，待会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自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哦，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

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懂你。我是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0: 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啊，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但幸好呢，啊，到现在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啊，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啊，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呢，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三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要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1: 站在我的房间。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入坑什么声优会，哎。

来自黄伟晋跟娄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啊，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嘞，原本在国一哦南下的239.1公里斗南路段啊外侧路间停放事故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今天都还是以夜间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杨梅高架前端啊，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呢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咯。好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

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帮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的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一滴撒，
5: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以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南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中寮隧道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啊，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啊！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了啊，今天呢，一群要出门，觉得令呢啊，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哈啊，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啊，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啊，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啊，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啦哈。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哈。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哎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 啊，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嗯，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一直到这个5月20号 ,5 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诶，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哎，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好像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蛋壳没有破的话呢代表一整年无灾无难。这个夏天怎么好像很多节气都跟蛋有关，接下来要来的端午节有立蛋，对不对？那么因为今天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

天气开始闷热啊，也可以来一碗凉汤啊。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清凉的甜汤啊，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啊，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量体重，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哈，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呐、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哈，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2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啊，这个心中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啊，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啊，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啊，这个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啊，我们在煮蛋的时候哈，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啊，或者是茶叶蛋。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煮完之后能够好剥啊，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连着这个蛋膜哈，一起把它撕下来呢，啊，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了哈。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说这个蛋壳膜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这个蛋壳膜呢，事实上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蛋壳膜有胶原蛋白，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哈。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啊这个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三一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哎呀，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点整。两点整的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 Oh Why， 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到15.5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哦、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嘉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哦、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哈、哎、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哈、啊、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哎，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哎，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锋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啊，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下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啊，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啊，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定要正确啊，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哈，也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常常还是很多啊，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了，对不对？拜托拜托啊，这个开车要专心呐 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喽。It's party, it's party, it's party。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嘉伟这个名字的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啊，刚刚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家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五月，已经是第五天了哈啊，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啊，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啊，这个一直到五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

明天再说啦，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啦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五月底去了哈，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啊，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上个礼拜五是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5月31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6月1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4月28号上午8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了。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嘞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万，另外人工升值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读。

好，五月还有一些新制哈，提醒朋友们，首先呢，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呢续办啊，去年这个首次办理成绩非常的不错在这个今年5月1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5月21号呢，开放6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救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林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误入侵呢，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会严重公共安全，所以在5月1号开始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蝮蛇科还有蝙蝠蛇科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

四组呢就务必要在这个四月底前哈，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现场确认状况，完成被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要不然呢你会遭罚最高25万元哦。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这个终身学习券哦，还有馆所通行票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可能就跟苏基冰柚开胃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0,000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现在5月5号，再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喽。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不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西赶快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哈。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项第7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朋友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来来来，啉啦，
6: 啉啦！
5: 这服务未歹哦，
6: 真的哦。
7: 长官，为我生吹牛。
5: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遮瞧啊？
6: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7: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5: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
6: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7: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5: 哪有啦？
7: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6: 我包一个红的，互你啊。
7: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5: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互你啦。
7: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8: 贪污零容忍，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她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她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哎，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哈、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啊，比方说呢陶晶莹、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呢、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哈、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莹。头很圆，呵呵呵，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啊。啊，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基隆高架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三段左转辛亥路三段顺行走到辛亥路二段然后呢再接丁州路三段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一样在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这刚刚说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怡，李圣杰叫做李圣杰，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林俊杰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杰嘞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

我想听 J-pop， 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她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 Seven 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应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这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中岛波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小亚波吉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记得定时做休息，加一下小亚嘛呵啊，不呢小亚那波吉不对腰啊，开车就会无专心注意啦哈。好啦，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哦，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

怕会听腻了哈。啊，这个最后呢，这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的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

通，也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四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哇，他唱台语歌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

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啊。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也常常这样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了哈、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楼龙顺顺顺呐、但是啊，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曾伟忠，雄厚的安排。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上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哎，其实哎，我这个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啊，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啊，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啊，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啊，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上好的安排》，3:18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哈，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客语歌，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呢、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哦，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啊，走侧车道就 OK 喽。

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

0: 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1: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清晨呢，刚起床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件外套，真的是会凉哦，只有一字头，大概是18度到22度。这个北部地区啊，在苗栗以北几乎都是一字头，苗栗、新竹、新北、台北、宜兰地区甚至花莲呢，大概都是18、19度。在嘉义也只有21度哈，在台南、高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也是蛮凉的，23度。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还是持续在吹，所以呢，在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咯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道，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五中部以北东北部又要记得带伞了哈，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因为呢这个礼拜六说还有一个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从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这个凌晨的3:50，已经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哈，今天是冷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

活动，安全这个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萱跟萧煌奇的《几郎虽几行》。

Selina 任嘉轩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行、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很水当当啦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待会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啦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靖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啊，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成空。

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野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24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变得比较凉。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

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哈，而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好，今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哦，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来自李玖哲，不只是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丽千万唔谈好名内哈，麦就陪在背后金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买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

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哇，今天红警头爱情林根红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车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了滴点不记了
1: 清，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了天点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3了哦。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哈，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哈，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它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0: 杨敏仁的歌曲《无你的未来》。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点在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盛吉，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点点是你目睭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哈，注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随即。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今天5月5号，哎呀，你看哈，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吉纳利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蛮搞啊哈。哦，那个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吉纳利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哦，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6张1000万的波莱尼亚，哎呦，1000万特别奖波莱尼亚，是不是被给你？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好、哦，重点是财政部还是呼唤一下，看今天的截止日哈，今天的到期啦哈，赶紧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好，6张1000万呢，阿伯朗尼啊，好，这6张的点哈，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2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中路1段哈，哦，这个买的比较多了，这个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2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新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他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五郎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熊公，那要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看到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那么来念。

哦，这首歌是 Money Money 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哦，对吧？哈、哦，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哦，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哦，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两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哈、哦。那个狗叫 Money 啦哈、哦，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大家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都有在钱也当几把呢哈。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何名，用这种方式听了嘛，干嘛起毛几亿？好，来张秀清的歌曲《Money 我爱你》。

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带他们黑痛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哎，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哦。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哈，大部分地区是只有15到16度而已哈。今天北部在这个时间点，哎呀，虽然说今天已经要立夏了，但是反而呢有一种倒春寒的感觉哈。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哦，在19到24度左右哦。

哦，刚听龚红的《蔡秋红陈百潭》收对唱的歌曲，再过几秒五点空高分哦，将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点15分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一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哈，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涉及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哦，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而且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啊，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哈，刚好13加上14，啊，那蛮可以啦哈。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哈，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哈。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哦有这个1000公尺竞赛组跟休闲组哈。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哦，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3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哈，大家很多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哈，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哦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哈。那所以当它吃到

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他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哈。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七架哈，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哦，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富裕萤火虫一样哈，萤火虫是会把瓜牛给吃掉的哦，所以啊照理来讲瓜牛也会影响到农作物，但是萤火虫如果说富裕做得好的话，那它的食物就是瓜牛哈，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哈，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哈，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七架哦。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而也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哈，还有南下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施工。国三呢，中寮隧道北上封闭的中内侧，南下在外线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另外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在内线有工程。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这个作业进行哈。好，新的路况一档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在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了解当播中，这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好，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谷哈，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哦。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你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诶，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哈、哦？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哈、哦，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哈、哦，所以后来去找。

0: 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他的视力。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我回才会找到你，17岁就有可能了哈。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哈？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哈，香港也把酒拢勾里手机啊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哦，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弄里呀紧捏手机啊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哈、哦、真的没有节制哈、哦，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哈、哦，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哎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哈。哦，所以要小心哦，哈、哦！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哈、哦，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啊、哦，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代志哦。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让我再靠近你？

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妈家己的目睭够好势，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的目睭会当用足久哦，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乙线车道要小心，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一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

哎，5:54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好，进入到5月哈。现在在台湾，如果说应景水果来讲，你可能会看到桃子已经要上市了。哎呀，一看到桃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夏天到了哈。好，五月因为有母亲节，然后呢，在桃园复兴区这边，他们有所谓的妈妈桃。这种妈妈桃呢，是桃园具代表性的季节性水果之一。现在在桃园这边种植面积大概43.5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哈。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哈，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哈？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哦。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哈。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5.8度，新北石碇15.9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的上高哈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0: 哦，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谈这么多次好累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拜托姐嘞。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哈，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幸福带着走。

0: 哦，吴贝雅、周自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永定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

哦，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8.9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50%，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个韩团 H-Z 所演唱的 Eyes on My Teeth， 哦，这个热到哈、哦、牙齿上已经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哈。哦，6:19。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哈、哦，要注意一下外线有散落物哦。

0: 哦，这里有亭无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6:2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哦，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你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那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癌、乳房的纤维囊肿，这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40%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了这个胸部哦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哈不要用年龄哦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哈，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哦，刚回夜刮下，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周期哈、哦。在那个即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切记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再过几秒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在过五股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就背后跟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2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5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3: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2: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

0: 约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0: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2: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0: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3: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0: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感觉原来这个灾气早上一个瀑布暗暗，然后重点是你的眼睛来背后金，来6: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

0: 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吉大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啊，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45，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James Blunt 所演唱的 Someone Singing Along，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齁，在国

博一北上 65.9 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 65.9 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纪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诶，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哦，阿里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哦，好，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然后在空中他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所以他不是一背气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他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哦，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一北上66公里右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以及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今天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啦。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但是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条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以后，哇，阿美谢或者觉得不够好哈，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哈。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真赞真赞真高真高，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理来讲都很好吃，对吧？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一定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到了7点拍完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楼梯爱注意安全哦，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火车买水果，他不啰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施前务必留意内二线有起自撞事故哦。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小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三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三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代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Kitten 啊，起床喽！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朋友提醒我说呢，今天是立夏，对，又是另外一个节气，哇，整个时间呢、不断的往前行，你会发现啊，这个每一个时节，每一个时节过得好快，有没有哈？好，这个立夏有时候啊，这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节气，万物都滋长了。不过呢，暑气呢开始在躁动喽，所以在这种春夏季节的转换哈、有时候呢会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情绪上面呢、或者是呢在整个事物上面，哎，真的有时候我们看着节气啊，跟着节气在走的时候，会发现，哎，为什么最近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有些些的变化，哎，或许呢可以照着节气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整一下饮食，或许能够带来更大的健康哦。那当然这些的那种包括了饮食啦，包括了我可以吃什么啊，做些什么事情啊，如果有一些比较你比较信任的中医师啊，或者是有一些的资讯啊，能够掌握的话，或许呢对自己的身体的节奏啊能够掌握住，哎，会很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身体都会有它有的密码，这个密码呢不是别人让你知道，是我们自己要去知道自己的身体密码啊。比如说呢，什么时候就开始，哎呀，我快要俩拱啊，或是我开始有点烦躁啦。这个烦躁可能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我们可能在整个身体的机能，还有整个节气上面，或者是呢环境的一个转变当中，让我们身体呢在做一些的适应跟变化啊。好啦，所以呢有时候啊，读懂自己的身体密码，读懂自己的情绪走到哪里，就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掌握啦。来，7:08，小薰来了没？小薰 ，Vicky、Rain Chen、瑞腾，还有耀辉、米叶妈妈、博翔、展伦、二姐、洪志、郑君、怡华、姿婷。对，今天很凉爽哦，明翔，就是那种下雨，这个第一波的那种梅雨啊、来到的时候，那种蜂蜜来到，你会觉得这个天气比较凉爽，还是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哦，可能会比较好一些。紫碧，等一下。

吗？等一下，小臂子伸给大家，哦，别讲，来，小臂子伸，早安，珍珍。来来来，还有月芳、陈伟、志军、佑晨、Cindy。Cindy 说呢，持续下雨的早晨，大家呢都要出门，注意安全。杰如、紫红、方伦，谢谢你哦，谢谢你的提醒。还有齐贤、Linda， 对，开车小心，尤其呢是在下雨天哈、哦，开车更是要特别的注意下子了。来，准备了第一波的密码、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大概大家呢？这一波大甲下雨哦，阿星哦，院里也下雨，谢谢小花把大灯打开。苏墨，苏墨，你们那边，苏墨你的位置是在哪一个区域？还有小英，小英欢迎你哦。来，这个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如果经过雨区的话，开车格外注意。江河一你也来了，很早，很棒，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稍微慢，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啊、哦。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时速落在20。哎，今天我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从高中吗？高中的时候，对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在读书的阶段一直到现在哦，已经工作了都快退休了是吧都有那个好朋友都还继续联络，都觉得有些国小什么同学会啦哈，还有有没有幼稚园同学会的，或者是呢那个高中国中同学，我都觉得太珍惜了啊。所以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点播这首生日快乐歌啊、哦，祝福所有5月5号5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

那个杰荣在不在，就是那个琼珍在不在。今天呢是琼珍的生日，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这个词怎么会是这么样的勾炸？好啦，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哎呦，胖胖说我刚刚的台词竟然跟那个我们的雅玲是一样，对不对？可见我们多有默契啊，对不对？好，今天立夏包老杯哈，丢。

出门上课了呀，呦，鹏鹏早安，还有宗平。出门上课都平安哦。好嘞，那个小花说院里在下雨哦，阿星说大甲也在下雨，都记得把大灯打开，雨中行车特别注意了。郑君、一华、姿婷、萱萱，记得把大灯打开哦。还有嘉伟、国清、高炸，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行车的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艾斯林压力哈，5月5号喜立夏，立夏呢其实你会感觉到说那种夏天是热热的，但不是会那种汗流浃背的哦，有一股那种气哦，好像呢就是在那个骨子里面、身子里面闷不出来啊，闷不出来的那种热。好，所以呢其实除了热之外，立夏的气候会有人会让人会有一种闷湿闷湿的感觉，好像对有一种那个节气叫惊蛰，对不对？惊蛰是说变就变啊，但是呢立夏呢就有点闷。哎，这会不会有一点像是呢有些人就说呢，哦，它是闷闷的闷闷的，但其实是很婆婆就在里面发热的。那有些人是外放型的，所以呢惊蛰会不会是E型的，然后立夏会不会是I型的啊？好啦，总之呢这个立夏呢是进入梅雨季的气候一个转换的地方啊，所以呢封面呢会变得开始比较扎实一点啊，但是还不够成熟，所以呢空气中会弥漫着潮湿的气味。我记得昨天到了傍晚时刻大概5点钟，哇，那个潮湿的气味，有时候我都会说啊，我闻到雨的味道，然后人家都会说雨的是什么味道，哎，雨真的有味道啊，就是那种雨还没有下下来，你可以闻到那种湿气，空气的湿气，或是草地上啊那种已经开始有那种湿气快要下雨的味道。乌宝大概我闻过吗？小凯，你有没有闻过那雨的味道？木唐伯、瑞芳、佑宁、文平，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是有很浓很浓的那种湿气的味道，就是那种快要下雨的一种潮湿的气味啊，所以那你也发现那种天空啊，就是呢有点转灰转灰的啊，好，见不到阳光，可是呢又觉得好像雨又没有下下来啊，啊，这种立夏的天气的形态啊，那种节气，它大概就是逐渐的要转为夏季型的气候，所以这时候哦，你知道这时候的那个节气啊，要吃什么？吃，是卜啊吗？是卜，是安内贡吗？那个瓜类，对，比较清爽一点，瓜类啊，就是那种那个卜瓜，蒲瓜嘛，蒲瓜，哎，别带一边装贡，我们在行不行？我贡会丢，就是卜啊，就是云林呢，跟嘉义跟彰化。他们是三大产地啊，那么有些呢那个果实长得很大嘛哈，好，所以呢什么节气就吃什么食物。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新年快乐，对哈，丽丽，我讲对对吧？不啊对吧哈？感谢你，一军说呢，刚刚呢那个也闻到雨的味道哦，雨刚下柏油路的时候也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有一种下雨的味道。对，嘉伟说应该是土的味道，还有那个草地呀、啊，空气弥漫湿气的味道。雨轩轩、新提，加油加油哦！那个谁，小朋友说雨的味道就是土臭素，是这样吗？哎，还是土秀素？它有没有那个特别的发音？土秀素，你们是这样讲土秀素还是土臭素？我跟你讲，现在哦，那个就是那种土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就土的味道了啊。如果简单来说，就是土的味道。好，那个总之呢，现在有时候发音啊，我都要那个很确定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是直接讲臭，还是呢讲锈？好了，这个有泥土香，我们在讲哦，也不要讲它臭，就是那种泥土香味。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说呢你有发现有些路况呢，我们是没有播报到的，都在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稍早之前说台中市的中明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华美西街中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

0: 了。好，中明路往台湾大道华美西街中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 Q 宝哥米娅高赞。如果呢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在这个五月份啊，五月份的母亲月，我们在这段时间都会播一些的朋友他们分享妈妈给他们的影响或者是感受。来，有一个大名国小的一年级的 Mira， 来，我们来听听他说的自己的妈妈。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明国小一年级的 Mira。 我的妈妈有时候很凶，有时候又很温柔。我喜欢她带我出去玩，去汤姆熊。我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又要照顾我和弟弟，但我最爱的还是妈妈。妈妈我爱你，歌声送给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哦，就高知耶，
3: 全天下的妈妈们，
0: 威春生日快乐。威春，刚我们听到是国小生的，来，我们来听一个高中生。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辛苦而且忙碌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为了我们家的事业，所以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社团啊，辅伦社，去认识不同的人，开拓新的客源。然后我妈妈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社交，晚上的时候又要回来家里煮饭，然后还要洗衣服啊，晾衣服，有时候都可能到凌晨才睡觉。我很感动是我妈妈对我非常的好，在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她都不会阻止我，然后她会先让我去尝试了以后呢，才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在我取名字之前，她去求了很久我的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边挖布围了很久。然后那时候是大夏天，所以她就是一整个裤子都是汗。再让我很感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是小学三年级，我得了诺罗，很严重，一整个就是上吐下泻，我们就去中国医挂急诊。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礼拜都还没有好，我妈妈就是为了让我赶快好，她就是请人就是去帮我，就是到处拜拜啊之类的，然后就还有去走那个白沙屯，因为为了就是要报答，所以就是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去走白沙屯，就是不管她在多忙或者是在累，她都还是会空出时间去走白沙屯，就只是为了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救了她女儿。我觉得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就是她常常都会聆听我们讲话，每天都会花时间聆听我们说，哦，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即便说他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他可能还是很忙啊，很累，但是他就是都还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家上面。最后我想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然后也很辛苦。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这段时间呢，我们都会听到了有很多朋友们不同的对妈妈的一些分享。当然对孩子来说，其实我昨天有大概有稍微跟朋友们分享啊，就是有些高中生他也录到了一些跟妈妈想要表达一些话语。你知道有些的话哦，在平常可能不会讲，那每一次啊，只要是分享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哎，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爸爸啦，分享妈妈，你会听到那种啊，真的从孩子内心里面所说出来的心里话。而这些心里话，我就问他说，哎，这个爸爸妈妈有没有听过？他说完全没有。你知道，就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点啊，跟人之间呢，会把这个内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所以有几位高中生他在录的时候， 那就是很感动，然后甚至呢还哭，你就会觉得说哇，平常呢这个平常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念他的，说这也不好那个不好那个又不好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对这个父母亲的爱要是深深的藏在心里里面呢、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自己再去想，是不是常常我们的脑袋瓜转得太快，或者是呢话说得太快，当孩子没有办法还没有那个时间酝酿出来能够讲出他内心话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他下定论了。其实有时候用个时间等待他们，能够让他们表达，看看他们会怎么做，而不是在一件事情当中，这是我自己要学习的，不是那么快的去做决定，或者是去这么快的会认为他就会怎么做。有时候真的是给他空间的时候，甚至呢再等个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哇，原来他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更好呢。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非常大。小勋高炸，小勋还有那个很多的朋友，国宾还有玉胜马娘高炸，来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多的同学那个应该常常会听到的歌曲，然后是很多的妈妈很希望点播的歌曲，对不对？好，那听妈妈的话，周杰伦的歌。好，来我们为所有的妈妈们一起加油咯，来准备好，小心也一起来了，这波的密码。哎，有时候那个母亲节不一定说呢自己一定要生孩子你才叫做母亲，我觉得有时候在陪伴，你是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在照顾，有时候一个主管他可能有一个妈妈的角色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母亲啊，所以呢记得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月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每一次的时间点，有时候一些的节气，哎，不是节气，节气是那个要吃补嘛哈，节庆或者是节日，都有机会让很久没有联络，或是没有就是再次延续的关系，可以趁着每一次的特别日子再次延续下去。

听妈妈的话啦，哈。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呢在省道的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来，昆婷、玉林还有 Trista， 哎，早安，大本也早安，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3: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景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首宗以 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许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魏茂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5: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者吴英宁报道。

0: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1: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0: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2: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0: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6: 哎呀，尚元跟明晨都已经去上课了，对不对？ Ariel 还有妮妮，是不是早安，欢迎你们。还有永生大哥早安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新竹淡季，来再一次，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南、比较北部的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而且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中的市区方面，待会儿就要邀请到台中市交大来告诉我们整个路况喽。好，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啊，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一个障碍物，就是呢在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路段外侧有一个送货的手推车，非常的危险。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路段外侧有送货的手推车。

0: 一半。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消防大队结实建平，建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
2: 各位收听希望的朋友，大家早安。
1: 嗯哼。
2: 来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是，
2: 目前本市连外道路国道要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开源至潭子往快关方向车流量偏大，东行大里一至草湖往雾峰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
1: 嗯哼。
2: 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福雅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往东海方向车多，五权西路上文心南五路

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上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进化北路至天津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

0: 我不要再夸你了，因为你声音的已经很好听的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了哈，谢谢。
1: 你比较好听。
0: 都一样，都很好听。
1: 谢谢。
0: 好，谢谢君平，拜拜。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我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外侧呢有送货的手推车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3.6靠近快关外侧有送货送货的手推车。那还有呢，就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哦，车多回堵到了主线的外侧车道，而且是靠近乌日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在北宜上的快关出口掐就贼哦，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车段了啊。那么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好，来靠近乌日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哎，石榴红，我觉得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啊，石榴红。好，来庆动说呢，下雨天，对，下雨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啊。好，明天我会这个跟本田汽车的首席安驾那么特别来做分享啊，尤其呢在交通上面能够跟大家稍微提醒啊，因为呢最主要的就是呢梅雨季节，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啊，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的状况啊都比较是属于受到梅雨季节的影响啊，那么所以呢明天的话呢，就是在早上的7:45的时候，我会跟林姐做连线啊，就是本田汽车首席安驾林姐，那么她特别想要跟大家提到下雨天的行车安全啊。哎，林姐好像很久没有这个跟大家上线了哈，那么因为她那个跟我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因为那个声音的部分，因为这个像他们就是在讲课哦，讲课讲久了以后，那个声音哦都会需要恢复，都需要呢这个保养啊，所以我们也祝福他健康康。不过他心系着景广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他前阵子他就告诉我说在他呢在那个要去做一些的修复的时候之前呢，他很想啊能够再继续的把一些资讯给大家。所以我都说我们的来宾呢非常让人感动啊，其实他们都很愿意的把他们很专业的一些讯息知识呢能够来告诉我们。好，所以呢在尤其呢是他特别提到说现在是一个梅雨季节啊，所以呢在下雨天要注意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行车啊，那么也是心心念念的记着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我明天呢就别忘了啊。那当然呢大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话，记得把大灯打开，在行车上面要更加安全了。好嘞，雅琴小麦都来咯，选口来直播的密码，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哦。还有 Angela 早安。来，还有那个刚刚的小朋友啊，有些呢已经下车了，帮我跟小朋友们小宝贝们哦说声早安哦。好嘞，1、2、3，哈哈哈！来，现在看到红东东的地方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啊，这双向，还有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麻烦朋友们特别注意。台74线呢，太平一路到了崇德，太平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太平到崇德往彰化，时速落在20。

7:46，停留频道 FM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琪，祝福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啦。好嘞，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是比较慢哦，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台中系统一路往北哦，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那么另外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一路哈、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市政路，这里往雾峰，枪马是就贼呢哈。后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外侧呢有送货的手推车，很危险。那么在国道3号啊，也大概靠近快关这里，尤其是出口。行车速度也很慢，碰碰说呢也回堵到了主线的外侧，靠近乌日交流道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的。好嘞，国道3号的部分哈、也就是呢北上的快关出口，它也是衔接在台74线的乌日快关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3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今天是立夏啊，立夏你会发现那种春夏的这个交替时节，当然呢立夏就是即将进入到梅雨季的一个气候的转换期，所以呢封面你会开始感觉上好像有点扎扎实实，但是又好像有点不太成熟啊，就是那一种哦闷闷的。所以呢我刚刚就在讲到说，如果以惊蛰的这个节气，惊蛰会不会用说变就变，然后动静比较大，它会属于一型的。那个什么立夏会不会属于那种 I 型的，那种闷闷的啊，有时候闷热的。好啦，总之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其实身体的机能好、可能也都会有一种气在里面。那我觉得那种气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段时间总是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都 KK 有没有或者是那种身体上面啊都感觉上还没有那么的舒适感有时候是那种节气的一个变化。那当我们比较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密码的时候，可能呢也会在食物上面生活的作息上面做一些调整。那么当然对自己的身体也会比较能够很快的去适应一个节气的变化。好，那么不过呢这个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稍微提到说，这个立夏时节都很多瓜不啊对吧，好不啊。对，我要跟大家稍微那个说一下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这位作者就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来宾咯。那个大家还如果常听

樱井广的话啊，在之前，大概几年前，我特别访问到了柯永辉啊，辉哥，还有曹文娟。文娟阿君老师有没有，大家还有记得吗？如果是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听众，好，那辉哥呢之前就是在我们的单元当中的说时依旧，他也在，他也是那个联合报系的特派那么后来呢他就开始出专栏，然后也特别我也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常常在讲一些的饮食文化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单元叫说时依旧。那么你看有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忙录的一段时间，而在大概这一两年吧，我们就比较少联络一点点。但是呢，这个辉哥呢，他就开始在忙写书啊。那终于呢，这本书出版了，《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那因为我跟辉哥说啊，他现在才刚出书啊，一定是忙到不行啊。所以呢，刚好我们这个时间点上面嘛，所以希望就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本书，也会把辉哥。这个就是请他到我们的播音间来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呢，其实跟一般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的饮食上面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它有更多的记者的观点啊。那么还有包括了这个辉哥他从事新闻的工作呢，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那么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的文学。每一个饮食当中呢，它有一些的历史的背景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都有分别的在每一个节气当中适合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它的一些文化背景都在这本书里面，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好，作者是柯永辉啊，先跟大家稍微介绍。那之后我会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其实之前啊，在跟辉哥还有阿君姐啊，他们在做访问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的那种文化的那种，你会发现那种辉哥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强啊，所以呢，像我们就是呢比较那种浅薄的哈，我就是那个就是负责在旁边听他说，然后听他来分享，就觉得很精彩了。好，所以呢也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我每一次都要讲，我都说我非常谢谢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们，他们都是呢很愿意的，能够把他们自己的那种含金量很高的啊，都能够来节目当中分享啊，而且呢我们都没有什么，我们真是没有任何的费用给他们，你知道吗？但是他们都很愿意啊，所以真的很感谢，因为尽管的听众都很棒啊。那么很多同学了，或是很多的朋友啊，听节目的时候，听了以后，他们都会很主动去学习，我都觉得哇，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太认真了，太棒了啊！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去学习，好啦，所以呢，真的是感谢大家喽。那么也期待，其实也好多本书啊，都慢慢的，我会在五月底六月初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包括了许恒佳老师。

词也怪怪的，我只知道嘎抓抓。虫说响尾，玉生是头美玉嘎抓。

0: 这是安怎款的所在？唔通问我，我嘛唔知。
1: 我嘛是蛮多啊。

是江洋洋收宅哈，这个大家知道我这个稍微含糊的人，怎样？怎样没要抓够啊？我很想知道。我其实我脑袋有这个音，但是呢，宫美出来了。哎呦，奈安内啦。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在丰原南下的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也很慢啊。那么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这首歌呢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播了，吴志宁的《全心全意爱你》，后听啊哦。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系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往彰化都是塞车。淑芬、山涵，搞炸哦。

谢谢叮当叮当说呢，在南屯区的台中工业区路段哈，五权西路跟工业区21路有事故发生哦。南屯区的台中工业区五权西路工业区21路这里有事故。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 9.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 14.6 公里过了邱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哦，卓晨月修女士哦。我还记得哦，在三十几年前哦，我刚去受训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那一度有想要退训，那我的母亲就鼓励我哦，伊甲我讲，你来受训，咱的亲戚啊、厝边朋友大家拢知影，你即马若退训哦，咱也足无面子的哦，那就是这一句话哦，那支持着我。那让我终于能够这个顺利毕业齁。那毕业之后，我的母亲呢，她经常提醒我齁，你家己的安全要顾好齁，这样齁，让你保护的人才会安全。这个事后我现在想起来齁，